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由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在这个作品中呢，施圣杰塑造了一个回家的醉汉赌徒，作品听来呢，令人是啼笑皆非。
1: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2: 为您表演。
1: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2: 您做什么准备了？
1: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2: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1: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2: 嗯，
1: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2: 什么呀？
1: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2: 都是不错的东西。
1: 好，东西不算太多，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2: 多客气啊。
1: 可是很遗憾。
2: 怎么了？
1: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2: 啊，
1: 一着急都吃了。
2: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1: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2: 对，嗨，怎么还卖了？
1: 不卖不行了。
2: 怎么呢？
1: 兜里没钱了。
2: 哎，那你的钱呢？
1: 都还账了。
2: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2: 呸。
1: 没事，
2: 同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1: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2: 嗯，
1: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2: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呐。
1: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2: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1: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2: 啊，
1: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2: 圣杰
1: 啊，
2: 我跟你讲
1: 啊，
2: 打扑克一来钱，那性质可就变了。
1: 是吗？
2: 那就不是娱乐，
1: 那就是
2: 赌博。
1: 哦，
2: 长期下去，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啊。
1: 对，说得太对了。
2: 怎么样，
1: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2: 什么教训呢？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2: 啊，
1: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
2: 啊，
1: 正看见有那么三位坐那儿要玩扑克。
2: 是啊，
1: 三缺一不够手，
2: 玩不了啊。
1: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2: 那就玩吧。
1: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
2: 啊，
1: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2: 怎么着？
1: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2: 是吗？
1: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2: 那怎么办？
1: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几把没关系。我一想碰碰运气吧。
2: 对呀、啊，
1: 玩吧。
2: 啊，
1: 坐那就玩，没想到
2: 怎么着，
1: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2: 赢20多块，
1: 呵，我心里这高兴
2: 啊！
1: 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2: 是啊，
1: 这么会儿20多块，
2: 嗯，
1: 10元一张，20张
2: 啊？
1: 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2: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1: 1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2: 7200呢？
1: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2: 怎么？
1: 我今年我多大？
2: 你呀、啊，
1: 我33呢。
2: 就是啊，
1: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2: 还能赌30年
1: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圣杰了。
2: 怎么？
1: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圣杰了。
2: 嗯，
1: 都是钱啊。
2: 有的是啊。
1: 你像什么彩电？
2: 嗯，
1: 往家搬吧。
2: 那算什么呀？
1: 冰箱？
2: 嗯，
1: 往家扛吧。
2: 有钱吗？
1: 汽车
2: 啊，
1: 往家开吧。
2: 您听听，
1: 飞机往家拽吧
2: 啊。

0: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1: 嚯，
0: 多
2: 好嘛，
0: 多热闹！
1: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啊，您先醒醒醒醒。
0: 我也不困呢。
3: 还不困呢？啊，常言说得好，啊，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0: 对，
4: 太对了。
3: 你看，
0: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3: 是吗？
0: 没想到，嗯，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1: 哟，都输了？
0: 都输了。
3: 那就别玩了。
0: 不玩？嗯，1000多块白输了。那。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3: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0: 我借。
3: 跟谁借呀？
0: 跟你。
3: 跟我？
0: 嗯，
3: 我不借。
0: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
3: 我就是不借。
0: 你不信咱俩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0: 哎，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3: 啊，是我。
0: 黄永志是吧？哎呀，胖多了。
3: 他们都这么说我。
0: 挺好的吗？
3: 挺好。
0: 家里都挺好的。
3: 都挺好。
0: 老爷子好。
3: 谢谢你。
0: 老太太好。
3: 好啊。
0: 孩子好。
3: 好。
0: 你爱人好。
3: 好。
0: 我老惦记他。
3: 就是嘛，有感情。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啊，我总惦记还他钱。
3: 哦，这还差不多。
0: 是还他钱。
3: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0: 对，还钱。
3: 那好，
0: 我本来想还他钱，
3: 嗯，
0: 没想到。
3: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3: 哟，什么病啊？
0: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
3: 嗯，
0: 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
3: 啊，
0: 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
3: 嗯，
0: 你说他要真有个3长2短的，剩下我跟狗。
3: 狗？
0: 我儿子。
3: 嗨，您听起这名，
0: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3: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0: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3: 那就住吧。
0: 住院行，得花钱呢，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3: 不是，那就先甭还钱了。
0: 不，
3: 治病要钱。
0: 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3: 我跟您讲，啊，我们家真有钱。
0: 你没钱就说没钱。
3: 真有。
0: 你真有钱吗？
3: 真有啊。
0: 再借我200。
3: 哎，
1: 嘿，我还真得借给他。
0: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1: 他把我都给骗了。
0: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
3: 嗯，
0: 满哪儿的借钱。
3: 是啊。
0: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3: 对呀，
0: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3: 好嘛，那叫口头创作呀。
0: 啊，
3: 那是撒谎编瞎话
0: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
3: 嗯，
0: 时间一长不灵了。
3: 怎么？
0: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1: 都怕你借钱吗？
0: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3: 就是啊。
0: 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得了，
3: 嗯，
0: 跟我爱人要。
3: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0: 当然了，
3: 啊，
0: 两口子一家人呢。
3: 嚯！
0: 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3: 嗯，
0: 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3: 什么事？
0: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3: 怎么说的？
0: 哟，才回来，
1: 多温柔啊！
0: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呢？
1: 跟着这就变了，
0: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1: 看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0: 哎，不能。
1: 嗯，
0: 你说错了。
3: 怎么？
0: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3: 是啊，
0: 我有办法。
3: 什么办法？
0: 哄。
3: 怎么哄啊？
0: 你得这样，我给你学学。
3: 你来来来，
0: 一哄就好
3: 啊。咱再看看。
0: 哎，
3: 嗯，
0: 你早下班了？
1: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0: 嗯，对了，去喝了点酒。
3: 你看，
0: 醉了，醉了好啊。
3: 怎么呢？
0: 一醉解千愁啊。
1: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哎，
0: 真了解我。
1: 你看怎么样？
0: 真了解我。你看，了解莫过如夫妻嘛。
3: 对对对，
0: 输了。
3: 输了吧？
0: 输不多。
3: 多少钱？
0: 一槽子。
3: 一槽子？
0: 嗯。
3: 你们几个人呢？
0: 4个人。
3: 4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0: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3: 那您这一槽子是？
0: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
3: 嗯，
0: 一槽子就是1000块。
3: 怎么着？1000块？
0: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3: 怎么？
0: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3: 哈，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0: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1: 哎，两狗子？
0: 不还两口子？怎么搞？
3: 嗯，
0: 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1: 好吗？还垫着赌呢。
0: 谁？
3: 嗯，
0: 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3: 什么把握？
0: 我能捞回来。
3: 还捞回来？
0: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3: 我没钱。

0: 学我不玩了。嗯，
1: 我起誓。
2: 怎么样？
0: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2: 坐汽车上啊？
0: 那应该呢？
2: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0: 那你去。
2: 对，我干嘛呀？
0: 我就这么哄啊。嗯，虽然仗没打起来，嗯，可是不给我钱。
2: 是啊，
0: 他不理我了。哦，一扭脸上床了，
2: 休息了，
0: 他睡了。嗯嗯，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2: 你怎么办？
0: 就我说了算了。
2: 是啊，
0: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哗啦哗啦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嗯，
2: 接着赌啊。
0: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2: 全赢了。
0: 都输了。
2: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0: 哎，没吵。嗯，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2: 是啊，
0: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2: 他还生气了。
0: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嗯，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2: 怎么没累死你啊？
0: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啊，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嗯，俩眼直勾勾看着我，他不下床。
2: 他怎么不下床呢？
0: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啊。不下不下吧。
2: 怎么不下了？
0: 我把他皮鞋卖了。
2: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0: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2: 那就别玩了。
0: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我怎么办呢？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2: 哟，那我离您远点吧。
0: 怎么？
2: 我怕你咬住我。
0: 我咬你干嘛？
2: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0: 着急呀。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了油。
2: 这都一套一套的。
0: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戴个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2: 你劫道啊？
0: 就这一回。
2: 半回也犯法呀。
0: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2: 喊什么？
0: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2: 嘿，好嘛，他爱人。
0: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这儿来了？
2: 就是啊。
0: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2: 生气呀。
0: 你不像话了你。哼，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嗯，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嗯，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2: 对呀。
0: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了。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2: 就是啊。
0: 今天你又发展到抢劫了，抢到我头上来了。啊，你这是犯罪呀。
2: 对呀，
0: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啊，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2: 是啊，
0: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说我病了需要钱住院。啊，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哦，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2: 嗨，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0: 你多缺德呀你。嗯，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2: 对
0: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2: 怎么样？
0: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2: 这万能的，这是。
0: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啊，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哦，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2: 对，
0: 结果你又给输了。
2: 你看，
0: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嗨，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2: 那能一样吗？
0: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嗯，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2: 怎么都哭了？
0: 人家说狼来了。
2: 拿他当狼外婆了。
0: 你说你像话吗你？嗯，我跟你说实话。
2: 怎么了？
0: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哦，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2: 离婚？
0: 你说你现在把我给我跟你我以为你什么你怎么你为啥你的孩子
2: 就别哭了。
0: 你住口呀，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2: 他还来劲儿了，
0: 用离婚来威胁我。嗯，用眼泪来吓唬我。嗯，办不到。
2: 怎么？
0: 我告诉你啊，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2: 怎么样？
0: 我给你跪下。
2: 跪。

0: 下了。
1: 跪下都不行了，
2: 是啊，
1: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2: 您瞧瞧，
1: 领着孩子就走了，
2: 回娘家了。
1: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
2: 嗯，
1: 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2: 看这赌博呀，可太害人了。
1: 我当时往屋里一坐，
2: 嗯，
1: 一看四壁皆空，空荡荡的房子，
2: 嗯，
1: 我是百感交集。今后生活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可怎么过呀？
0: 要唱是怎么着？
1: 是圣街独坐二楼，眼泪汪汪啊！
2: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儿来的。
1: 想起了一往事，好不心伤啊！
2: 东里根儿楼，
1: 打扑克打得我妻离子散，
2: 李根龙
1: 耍钱可是耍得我家破钱光，掐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2: 不能玩了，
1: 再赌一场啊，
2: 还赌啊，
1: 那可不应当啊，
2: 哎

赌徒输光了，横下一条心要拦路抢劫，没料到抢到自己媳妇儿头上，回家之后呢，被媳妇儿训话。从赌徒痛心疾首而又落寞无比的语气中，我们能体会到一个被输得家徒四壁的家庭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2017年央视春晚小品《老伴儿》，讲述的是潘叔为了让老伴儿恢复记忆，与敬老院院长合演一出假装自己失忆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小品《老伴儿》。

0: 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哎，
1: 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着，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嗯，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切，
1: 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着媳妇儿，娶个快。

0: 人都不一定给他。
1: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0: 像一半。
1: 哪一半？
0: 翔。
1: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2: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0: 他没救了。
2: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0: 好吧，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1: 不吃。
0: 我尽力了。
2: 哎呀，蔡阿姨呀，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1: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2: 哦，蔡阿姨有希望啊。
0: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2: 铲驴粪，
0: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2: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0: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0: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2: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0: 我救了你。
1: 对，
0: 你娶了我。
1: 没错。
0: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1: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2: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0: 好好好，
2: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1: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0: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2: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啊，
2: 长得好看呐、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0: 长得好看。
2: 猜你这干嘛呀？
0: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2: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0: 你快点吧。啊，
2: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1: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2: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1: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0: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1: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2: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1: 好，
2: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0: 我得送他。
2: 对对对，
0: 走你。
2: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0: 结婚第二天。
2: 对。
0: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1: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0: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1: 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
2: 儿呀，妈也过来送送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2: 拥抱
1: 这个怎么能
2: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0: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2: 妈妈。
1: 对，就这样吗？
0: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2: 妈妈。
0: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2: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0: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2: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1: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0: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又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哎，
2: 您怎么知道的？
0: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1: 相信了。
0: 吃饭去吧。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0: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吗？
0: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1: 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2: 您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0: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2: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0: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2: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0: 好，我再坚持一
1: 会儿。我不吃饭。
2: 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1: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0: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0: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
0: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呦，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3: 当你老了手发白，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2: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儿，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
3: 灯火
0: 老伴儿。

0: 说。
1: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2: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是是，你谁呀？
1: 啊，这位是。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2: 坏了坏了，又乱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2: 好好好好，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1: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2: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哎，
1: 继续配合。
2: 哎，好，妈妈。
3: 哎，
2: 爸爸。
4: 哎，
2: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相伴儿，刚才的这个小品呢，可以说是温馨感人，让我们更加关心和关注我们身边的老人们，祝福他们的晚年生活健康幸福。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蔡明、潘斌龙等表演的小品《老伴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文章会》。
1: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2: 啊，
1: 也练功吗？
2: 啊，当然得练功了。
1: 练什么呀？
2: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哦，
2: 哎，
1: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2: 那可不，
1: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2: 哦，您是文化人
1: 啊？
2: 哦，
1: 文化人
2: 是啊，
1: 我也有我的功课。
2: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1: 我每天
2: 啊，
1: 我得读读书，
2: 好，
1: 阅阅报，
2: 嗯，
1: 会会画，
2: 嘿，
1: 习习字，
2: 哦，
1: 着着棋，
2: 还着着棋，
1: 抚抚琴，
2: 哇，
1: 唱唱歌，
2: 嗯。
1: 跳跳舞
2: 哟，
1: 跑跑步。
2: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1: 干嘛有时候啊？
2: 啊，
1: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2: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1: 我
2: 啊，
1: 不，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2: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1: 你说转着圈跑
2: 啊？
1: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子跑步。
2: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1: 公里呀？
2: 啊，
1: 这不知道，不知道。
2: 您能跑几千米吧？
1: 几千米我也不懂。
2: 嗯，
1: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2: 哇，
1: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2: 啊，
1: 我正这儿歇着呢。
2: 嗯，
1: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2: 哦。这都一气儿跑道，
1: 哎，
2: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1: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道。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2: 吗？哦，您就这样跑。
1: 反正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2: 那也不见得
1: 啊，
2: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1: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2: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1: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2: 带着。怎么带呀、啊？背着，
1: 背我哪背得动啊？真是，
2: 那怎么带呀、啊？
1: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个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2: 哦，拉洋车呀！
3: 好，
1: 燃也，
2: 行了。就甭染野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1: 怎么了？
2: 啊？
1: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2: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1: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2: 啊。
1: 嗯，锻炼身体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啊，锻炼玩啊。
2: 哦，人家为了锻炼。
1: 哎，
2: 啊，您这是玩儿
1: 。
2: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1: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2: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1: 要钱是要钱呢，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2: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1: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那个 我就要了。
2: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我能不懂吗？
1: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2: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1: 啊，这哪像？告诉你，我是学生。
2: 哦，你是学生？
1: 学生。
2: 是啊，
1: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2: 哦，福伦学校知道
1: 啊，
2: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1: 你说呢？
2: 啊，
1: 你说呢？铁路局的。
2: 是啊，
1: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2: 啊，
1: 我跟他们那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不是崇文门内。
2: 在哪儿啊？
1: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2: 哦，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1: 对，
2: 掌柜的是刘四爷。
1: 哎，你也知道哈。
2: 走。
1: 怎么
2: 还是拉车的？
1: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2: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1: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2: 不，这不是
1: 你甭瞧不起，这是。
2: 哼，
1: 你打听打听，你问
2: 问什么？
1: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2: 哦，
1: 不是跟你吹。
2: 怎么着？
1: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那设备。
2: 我还设备？
1: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2: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1: 不，有教室。
2: 不，还教室了还
1: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2: 哦，那都谁去过呀？
1: 谁去过
2: 啊？
1: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2: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1: 对呀。
2: 啊，
1: 嗯，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2: 上车厂子来了。
1: 学校。
2: 嗯，好，学校
1: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2: 刘四爷出来了。
1: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他全站起来。
2: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1: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2: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2: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2: 哦，
1: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2: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1: 跑步，
2: 体育吗？
1: 跑步，地理，
2: 嗯，
1: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
2: 哦哦哦，
1: 跑步地理，
2: 合着就这两样啊？
1: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2: 嗯，
1: 地理熟了跑。
2: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1: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2: 嗯，
1: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2: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好，
1: 你说呢？上轮语，下轮语。
2: 是啊，
1: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2: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1: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2: 嗯，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1: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2: 要考一考你们。
1: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2: 满不在乎。
1: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2: 哪三个要求？
1: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2: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1: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2: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1: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2: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1: 时间紧还不说呀，
2: 啊，
1: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2: 哦，什么题呀？
1: 春秋题。
2: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2: 嗯，
1: 让我们对的是秋。
2: 哦，
1: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2: 怎么写的？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哎，这是千家诗啊。
1: 各位同学， 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2: 啊，
1: 就一张卷子，
2: 是
1: 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2: 哎呀，这可不易呀、
1: 不易呀
2: 啊
1: 不易得分谁我接过了白卷，
2: 嗯，
1: 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2: 真够快的。
1: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2: 是啊，
1: 也有没写完的。
2: 哦哦，
1: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2: 那就太慢了。
1: 25分钟到了，
2: 嗯，
1: 收卷。
2: 是，
1: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2: 啊，
1: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2: 嗯，
1: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看上人笑话呀。
2: 对呀，
1: 校长一瞧这篇，
2: 嗯，
1: 不好，
2: 不好，
1: 这个不行，
2: 你看看，
1: 不像话，
2: 嗨，
1: 写的不行。
2: 哎呦，
1: 这墨都研阴了，
2: 怎么还有这学生？
1: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2: 这也太废物了。
1: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2: 谁呀？
1: 马志明。
2: 哦，是你的，
1: 赶紧递过去。
2: 嗯，
1: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2: 哎，杜十娘啊。
1: 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2: 嘿，
1: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2: 嗯，
1: 你听见没有？
2: 是是是，
1: 听见没
2: 有啊？
1: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
2: 嗯，
1: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2: 是啊。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2: 嗯，
1: 请看这篇大作，
2: 嗯，
1: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2: 哦”
1: 说我写得好，
2: 是是，
1: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
2: 嗯，
1: 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
2: 嘿，
1: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2: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1: 他说呀，
2: 啊，
1: 有了我这篇文章，
2: 嗯，
1: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2: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1: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2: 嗯，
1: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2: 还无地矣。
1: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2: 哎，行了，就别呼了。
1: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2: 嗯，
1: 非也，非也，
2: 不对了。
1: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2: 哦，
1: 听见了
2: 啊？是
1: 听见了
2: 啊？
1: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2: 啊，
1: 就是那好的地方
2: 是
1: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2: 那不好的地方呢？
1: 还不如我这个。
2: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1: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2: 嗯，
1: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2: 嗯，
1: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2: 嗯，
1: 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2: 眼儿侯啊，
1: 眼儿侯乃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2: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1: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2: 我说的。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2: 嗯，
1: 不必如此客气。” 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2: 哦，要见见你，
1: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2: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1: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2: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1: 啊，
2: 这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哦，
2: 啊，
1: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2: 嗯，
1: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2: 哦，还有简称。
1: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2: 嗯，
1: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2: 好，这是拉碗儿的。
1: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
2: 哦，
1: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2: 又吃一惊
1: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2: 就你呀、啊？
1: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2: 哦，问是你写的吗？
1: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2: 又来了。
1: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2: 嗯，
1: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2: 这什么意思呢？
1: 这还不明白吗？
2: 啊，
1: 他认为那个不是我写的。
2: 哦，
1: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2: 你看看，
1: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2: 嗯，
1: 好，又发一张白卷。
2: 哦，
1: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2: 怎么写的？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2: 啊，
1: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2: 您给念念怎么样？
1: 可以，
2: 咱听听。
1: 我念一念啊。
2: 啊，
1: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念月。
2: 哦，都得这样
1: 上口。
2: 哦，明白了。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他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领导组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
1: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2: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0: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1: 我也不知道，阿姨。”“
2: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1: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0: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2: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呀，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0: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晴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2: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0: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巩俐俐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巩俐俐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巩俐俐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巩俐

0: 里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地悄声跟风岛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伊清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清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伊清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岛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易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宫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他就不再上这个戏了。他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岛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清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他的真心话。今天排练他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1: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岛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岛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岛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岛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易晴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晴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的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

0: 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了。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四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三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地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琪琪满台喝啰啰的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四五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三五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两个多月，以秦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秦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落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秦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秦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秦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
1: 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
0: 易秦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

0: 进了房，刘红兵母亲朝床边一坐。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的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她接回来。叶晴娥想给刘红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她记得刘红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她找到了那罐茶。刘红兵他妈一见茶叶罐，扑哧乐了。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叶青娥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易清河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红兵把半个城的胖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呀，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他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叶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我没有跟她恋爱。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易晴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啊，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易晴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 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呀，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
1: 是啊，说好了，
0: 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5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五十八集，刘洪兵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1: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2: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1: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3: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1: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
0: 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兵的母亲：“
1: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3: 是啊，
1: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杯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洪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
0: 易清娥没想到刘洪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
2: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0: 易清娥不得不点点头。
2: 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
0: 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清娥揽在怀里说：“
2: 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
0: 易清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 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清娥。易清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清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红兵他妈走后，易清娥

0: 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洪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晴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龚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龚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出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的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二十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1: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易清娥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

0: 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清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租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清娥，易清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瓜，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她，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五天，易清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1: 易清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0: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
1: 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那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都叫你这些乌龟王八蛋抽大烟了啊？把你娘老子可怜的没坑死去啊？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王八羔子彻底日他了算了啊？我也想把你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眼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都觉得亏了仙人，你说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都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
0: 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
1: 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 啊？
2: 哪儿敢呢，乔所长？
1: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12点了才能放啊、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啊、哦。专员这个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
0: 乔所长的话说的易秦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0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3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
1: 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嘞啊！
3: 还养啥了呀？
1: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
4: 少皮干，快滚！
0: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秦娥的面前。易秦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1: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就不用灯泡了吗？哦。”
0: 乔所长瞪了一眼：“
4: 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0: 易秦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2: 谢谢老婆大人。”
0: 易秦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2: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0: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秦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2: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
4: 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回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
2: 李红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洪兵，
4: 那我就改叫易洪兵。哎，咋样？咋样嘛？哦，
2: 你混蛋！
4: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

0: 红兵啊，好名字嘛！臭不要脸！
1: 一晴娥咋都说不过刘红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红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一晴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红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一晴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红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九集，易勤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勤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0: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1: 你想得美，
2: 滚！
1: 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0: 说着，易勤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1: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3: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0: 易勤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勤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勤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3: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易勤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3: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勤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勤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巩俐俐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

0: 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争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功利里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一青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可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一晴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宫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一晴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一晴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十千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一晴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一晴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
1: 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
2: 一晴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
0: 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
1: 哎，看出来了吗？
0: 一晴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宫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
2: 周玉芝说，是不是？可风导不用一晴娥也不行啊，宫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
0: 楚家河说，
1: 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2: 那吹不了火嘞？
1: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
0: 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3: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宫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 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润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

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十二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肝主目，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2: 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呀，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曾经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落榜了，没被选中。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有的是靠着人情，有的是靠着金钱，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所以只好落榜。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离开东京之后，走到这屠龙岗，就碰见他们哥俩了。他们哥俩下山劫道，这一劫道呢，动起手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他们一问我们两个，一说我们两个是武举出身，他们两个就想拉我们俩上山入伙，而 我们哥两个一想呢，世界虽大，天高地阔，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存身之地。既然如此，人世艰涩，咱就占山为王吧。所以我们两个就上了山了。这哥两个愿意让我们俩当寨主，论岁数呢，我们俩比他俩岁数还大。就这么着，就在这落草为寇。哦，包公说，您二位原先就是这儿的人吗？赵虎说，我原来也不这儿的人。我跟您说，包大人，说出来呀，让您笑话。原来我们俩呀，大地方的人呀，我们是东京汴梁的，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我们两个呢，倒不像人家，人家中过武举，有真功夫。我们俩从小淘气，喜欢打架，但是长大以后呢，也爱练武术。我呢，反正练那两下子，哎，比那个没练过的强，比那个练过的还能差点。但是呢，平常好跟人家动手，一动手他别人不是我的个儿。为什么呀？身大力不亏呀，我有力气呀。哎，这么一来，在我们那块打架我就出了名了。打架出了名之后，岁数大了，你得找个活干呢。有的人就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请我们哥两个去护院。这护院我们就再学点武术啊，又学了点武术，这能耐见点长，就出了名了。护院出了名了，不是干别的。你说怎么那么巧，东京汴梁城有个庞太师庞吉，您知道吗？包公说，我知道，庞吉那是皇亲呐，他家里边缺护院的。哎，把我们哥俩就找去了。我们哥俩一听，这不一步登天吗？啊，那是庞太师的府啊，老百姓讲话，宰相府里的狗都肥呀，别说是人呐。我们哥两个进到那之后，就想着给庞太师护院，咱们就尽心竭力，在这混一辈子，这饭碗子肯定是端牢了。结果到那之后，我一瞧啊，这庞太师这府里边，嘿，简直就是一个臭泥潭。这家人家甭说别的，就他那儿子庞玉，据说那还是国舅呢，跟皇上沾亲戚，国舅。就这个庞玉在他们后花园里边修了一个楼，这楼您知道叫什么楼吗？这个楼叫藏娇楼。干嘛藏娇？专门藏娇女，整天上外边抢人家良家妇女呀。他要是明媒正娶娶媳妇儿，他就娶个三房四妾，咱也算他有道理。你说他看见谁家闺女好，他就往家抢；看见人家谁家媳妇儿漂亮，他也往家拽，拽到屋里边就弄到那藏娇楼上，同意不同意也得跟他睡觉。哎，你说这个国舅庞玉他还真行，我真服了他了。这小子精神头还真够足的，天天都得换女人。你说我们哥俩这脾气能看得惯这个吗？啊，但是呢，咱是拿着人家钱，端着人家的饭，咱得给人家干活啊，咱是奴才啊，咱这奴才敢说主子坏话吗？也是该着。那天这庞府里边有个总管呢，这总管叫庞福，这小子也不知是怎么着了，犯了什么邪病了，还是睡觉发癔症，做了什么梦了，非要请我们哥俩吃饭。请我们哥俩吃饭，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呢，想让我们哥俩呀给这个庞国舅这庞玉呀当贴身保镖。这国舅老出去上外边呢抢男霸女，尤其是抢人女的，往往呢有人的反抗，一反抗啊，他手底下近身那几个保镖啊劲儿小，有的时候就打不过人家，所以让我们俩去给这国舅保镖去。我当时啊也是喝了点酒，这酒一喝多了， 我这心里话就说出来了，老百姓不都说吗，酒后吐真言吗？嘿，你说别的，我那几句话就把这庞福啊给得罪了。包大人，您知我说什么吗？我跟这庞福就说，我说干什么，让我们哥两个给那国舅当保镖去。这国舅整天往家里边抢大姑娘抢小媳妇儿，上那个藏娇楼里边他寻欢作乐还不够，我们哥俩也帮着去，也帮着去抢女人去，这我可来不了。我当时就跟那管家说，我说管家，其实啊，这太师府这多有权势啊，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咱在太师府这后花园把这藏娇楼改成妓院得了呗，是不是？你上外边找那漂亮姑娘，花钱把她都买来，把这个楼里边让她住满喽，是吧？国舅不喜欢这口吗？他回来，让国舅呢就在这个妓院里边当嫖客，完了让国舅的夫人呢让他当老鸨子，回来让太师爷回来呢就当靠山，谁也管不了这儿的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国舅整天在这嫖娼，那多好，那不用一天一个，他一天换仨都行。我这句话说完了啊，这管家当时没说什么，嘿，心里边有刀，回头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那国丈了。一告诉国丈，国丈告诉国舅，这国舅就问我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想我能承认吗？我说我没说过，我咬定了后槽牙就说没说。就这么的，人家也没饶了我，把我们哥俩给赶出来了。赶出来没辙，就在这占了山了，为了王了，就这么回事。包大人听明白了吗？包公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声啊，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

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呐，包大人在定远县擅断疑案，百姓称颂，这是个清官，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土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包公说：“几位是。”你们在这里占臣为王，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包公说：“当然了，您就是最大的清官。”这展爷说了，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可是您这个清官罢了官了，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呀，没有了。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家。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上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呀。”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包公要走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所以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搬鞍认镫，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往才再送一程。”好了，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兴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

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了，包公说：“您往哪儿去？”展昭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我该要走了。”他把包兴叫到旁边，包兴，你跟我来。包兴跟着展昭就来到了旁边树林子边上。包兴说：“展爷，您有什么吩咐？”展昭又打身上就取下了一个布包来。包兴啊，这布包里边是100两银子，你把它带上，这是给你和包大人用的。我知道。包大人现在已经是贬值为民了，你们这路上少不了要有花费，我是帮帮你们这点忙。包兴一看，哎，展爷，这钱您可别给我，我们包大人向来不接受别人的增捐，什么增捐，就向来不借钱。展昭说，我这不是借给你的，我这是给你的，我们包大人不要。我不是给你包大人，我是给你的，这你还不要吗？包兴说：“那当然，那您要给我的，那当然这我可以要。不过这话说回来，那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办事顺利不顺利，到东京汴梁城恐怕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得需要不少钱呢。”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展爷，这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卓普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花光了我再给你呀，花光了您再给我。您在哪儿住啊？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我到时候把这钱花光了，我再找您要去。”展昭说：“我这个人呐，平宗无定，四海为家。我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您没有固定地址，我这钱花光了，哪儿找您去？”展昭说：“这个不要紧，我估摸着你这钱要没有了，肯定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我就把钱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哎，展爷，这回我知道了，您合适整个一活银行。别说废话，你把这钱带着。好嘞，谢谢您。包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够奔东京汴梁。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2匹马，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得了抑郁症了？你看看这个，把官儿给这一罢免了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主仆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兴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把这女人打得满地乱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打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儿的。这王老二，王老二打他媳妇儿。”“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呵，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儿，谁也不敢管，谁要一……”

0: 管他连这个劝架的都打，是吗？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儿？啊？”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而且到当街来打。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解气，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啊，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那可不，他这地板不行。哎，他呀，全都是丫头种。”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什么国法？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包公说：“你打她，她就能生儿子了吗？”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她了呢。我休了她，我不要她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呀？啊，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不出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哦，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那让别人生啊？别人生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又有何用呢？不要打了。你是干什么的？”包公说：“我是走路的。”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这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子，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好，那我回去了，走，进屋。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大伙儿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这就是个官儿，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这不是官儿，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儿有什么关系呀？这些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婆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儿，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籽粒饱满的那大人儿，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儿。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 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儿，他就吓坏了，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儿，您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包公没说话，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格。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所以这一路上，主仆两个人。又往前行进，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包公为自己去申诉。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一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儿、名帖。”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在门口这等着。这衙役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吏部尚书大人呐，很忙。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包公说：“在哪儿排号？哪儿排号啊？进来吧，把他们主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旁边有一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青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说：“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呐。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包公和包兴、主簿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要见见这位吏部大人，都得拿钱疏通。这还有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在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面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驿，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这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儿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儿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儿？哎呦，那大事儿多了，那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落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儿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明天排不上，我后天还来，准备排半个月。这门一听，哈哈哈哈，那好吧，您愿意排就排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我这马上就下班了。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上马。包公骑着马在前边走，包兴随后边跟着。包公就问包兴
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包兴说：“咱得找个店呢，找个店房住下。这个吏部府，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呐？”包公不言语，那心里边是想事儿呢，表面上是那样的沉静，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他想的事情很多，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包公越想越来气，这个马往前走，包兴在后边跟着，前边走来走去，路过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是商业繁华之区。可是走到了相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在马上坐着，一会儿往这边歪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歪。包兴就心里边纳闷儿：哎，怎么的了？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呀？大人，您觉着怎么的了？这话刚一问。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栽下去了。这包兴啊，由打自个儿的马上双蹬一甩，腾楞蹦下来的。哎呦，大人，您怎么了？来到跟前，再一看，包公双目紧闭，昏过去了。这包兴可着了急了：“大人，大人！”这人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使劲喊：“大人，您醒醒！您怎么的了？您这是怎么的了？快点来人呐！”他喊来人，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大人一昏过去，必须得来人。可是这个地方来人都是走道的，走道的围在这来。哟，这人怎么的了？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马上俯下身来：“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大人，我是他的仆从。那个，那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您看看，那上哪能看看病啊？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给看看病。哎，谢谢您，谢谢您。”这包不清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个头。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包兴还告诉他们，关着的还有两匹马呢。包兴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和尚正在这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了。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傅，这是我们大人。”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由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儿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

0: 知道这个病挺重，包青说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两人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青，包青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青有钱呐，展昭给他钱了，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倒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倒到里边，按着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给熬药。药熬好了，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包青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家气伤寒。这包青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哦，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啊，小伙子，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致使得了这样的病啊？包青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青，因为包青就在窗边站着，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青，包青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
1: 啊，弥陀佛，弥陀佛，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傅，只是打扰您了。哎，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施主不必客气。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到这儿了。病到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见好，病是见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儿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两人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看闷，而且给他号脉，不断地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那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这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
0: 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呢、啊、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话刚说到这儿，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施主，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他叫包拯，也背地里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说这是被罢职的定远县县令，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可是呢，由于第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他心里边有口气，所以就病了。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父，我们在说我的事。师父，我们准备要走了。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回我的小包村，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哦，包拯，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仇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哎，了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那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父，我就想回去。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可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仨月。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对了，不养仨月你这病就好不了。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和尚，师父，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我有一个请求，您能答应吗？了然说，你有什么请求啊？哎，包公扑通跪在地下了。师父，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就在这庙中落发为僧，做一个出家的僧人。 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

0: 在后边咕噔也跪下了，师傅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一看，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青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师傅，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包公说：“为什么？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包兴用手一捅包公。大人，听师傅的，听师傅的。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500年，后知500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分。”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青说：“不是我想的好，这是和尚说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告诉你们，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马连良交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在播放这段交唱录音前，先请大家欣赏一下马连良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实况录音。

0: 众朋友，京剧《借东风》是一出老生唱功戏，是马连良的代表作之一。马连良的唱腔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唱代作，传情出神。他在演唱时妥善地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一般唱腔简练带过，但比如兵多将广、望江北等重点的唱腔，他则会全神贯注，以气和声做重点的腔调。尤其是唱到诸葛亮上坛台观瞻四方时，先给人以四方收腔的预感，但该收时反而回荡延展，出人意外地接引出望江北来收腔。北字用下滑装饰音吐出，运行后很俏地用两个虚字来收腔，气宇轩昂，一气呵成。下面就为大家播放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
1: 西天术，玄妙法，犹如翻掌，这是老词儿。现在我们改了这个《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虾》，改呢改得很恰当。先前呢有一点这个迷信的成分在里边。诸葛亮他也不是妖道，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吧，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他懂得天文地理，啊，他能料定了，他不是阴阳八卦，他能算的那么准，不是那就有迷信的成分。所以这次经过几个名家修正一下，非常改得好。你例如就好比说吧，原来是这个庞士元献连环，啊，现在没有庞士元献连环的嘛，所以就是这个改了这个曹孟德圣者教，自所听的，他自个儿所占传的嘛，所以跟符合剧情。这样子嘛，我先唱一遍，你听一听，看看对一对，看看好不好？
2: 好
1: 啊，我先唱一遍啊，大，看看，
3: 天上。

江南的那扎在长江，顺口

臣不想要斩文官，要降如此情，到江下虚实贪能忘，烦请我诸葛亮赴长江，同心破曹同说商量，那曹孟德甚至教此说听得当，用火攻曹公公急坏了，走廊我了定了，下次东宫第二将南平山是坦坦赴他盔刚，从此后三分定

江河上谈笑尽东风起，断雄是烟火飞腾红透长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此地何闻

昂昂昂昂去。

0: 听怎么样？
1: 我唱一唱，您听听吧。
0: 好好好，
1: 有什么地方不对？
0: 对，
1: 你再给我说。
0: 对对，咱们您哪点唱的不大妥当的地方，咱们再临时再切入，再纠正一下。
1: 好吧，我先唱唱导板，您听听。
0: 好。

这个第一句啊，在这个赤壁之战里的这个借东风这一段，这一是非常的重要的。诸葛亮在里边导板，这个要有唱的一种气派，因为这个诸葛亮呢是一个英雄人物，这个导板呢跟普通的一种二黄导板呢，什么回龙都不大一样，所以要给他唱出一个气氛来。啊，你比如说我唱一个呢，听。

0: 也不要太拉长，也不要太短，让它这个恰到好处啊。这一个刀碗出来，就是还人还没出来，就很有一种气氛，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印象。
1: 我唱一唱您听听吧。
0: 好。

那个头一句导板那个风字啊唱得还好，要唱风归鼻子，有走一点鼻子风。

要一口气儿呢，里头要带点手，要带点水音儿。你要是风云会，就死，就不灵活了，就听着不大悦耳了。

哎，这样的唱就稍微好一点，再或者再唱一唱，再唱到给他学词实一点。这反正这是跟写字一样，你先写正楷，写完了正楷呢，你再写草字。你要这个正楷还没想好，你写草字呢恍惚，你比如说哪儿起哪儿落，反正有一定的。你等到学会了学好了，你再耍着板唱，是抽气，那段是过门垫，那段那什么，它就有一种准的这个决定性了。你再唱一唱回龙吧。扛来扛来，林扛扛，不落龙的。

它是劲大了就着了，劲儿不到拖不出去，这个掐的在这个中间这地方，这个音律它是合适的。你再唱一唱这回龙，刚才龙刚刚脱龙的。

0: 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这头一个这个回龙吧不知道龙的是探台是
0: 是
1: 东龙的是探台是东风向之热
0: 之
1: 这个向之热你太用劲了这就不好听了龙的

0: 在这气瓶下气，它一怎么一用气啊，气一上来，它这腔它就发浊了，给气沉下去，放松了，它一能唱出，它就带这个很潇洒，不是不要太呆板，不是为腔而唱腔，那就不老恰当了，你再往下唱吧。唱丁唱唱什么？噔儿噔儿噔噔，你那儿噔，你那儿噔噔。
1: 草蒙灯，
0: 几根葱，
1: 占天之。
0: 你这句不大恰当，不大好。
1: 草蒙灯，
0: 你这有个很帅的一个小腔。草蒙灯，他就这个笨了，是吧？啊，你再往下唱吧。

0: 下江南兵呢扎在长江。
1: 这句唱你听啊，
0: 乔孟德。
1: 可是这个腔怎么转，你要一定要会。怎么转？要是唱起来，别按那个死板子唱。
0: 曹孟德，儿龙咚的儿龙，战天师。儿龙儿龙咚的儿龙，儿龙儿龙咚的儿龙的儿龙，兵多将广。
1: 兵多将广这腔，当时我在这个傅振腾学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学，这个先生教的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腔，这是就是曹。

娘，不过小孩唱嘛，那个老前辈教嘛，总是一种很规规矩矩的了。那么我也这个十四五岁就唱起吧，那就现在唱的几千回了吧，这几十年嘛。因为这个词儿呢，跟腔得符合，这兵多将广吧，拉一个腔可以润色这一段也很，要不就很平了。那太没腔都那么直手下去，就显得这个太枯燥了。这个腔呢，也不能太唱的这个太硬，也不能唱的太这个很软了。太很软了，就显得有一点过火，也不大悦耳了。所以他这个拉就拉三拍，冰冻。

里头稍微那么一天一揉，你的太要是太深了，把我们雕刻似的，你雕刻的太深了，那是见棱见角就不大悦耳了。反正怎么一扫而过，一扫而过，可得让人家听得清楚啊。所以就这个腔儿吧，你再唱一唱，我听着。

0: 上，
1: 老东，
0: 东吴的臣武将要斩文官，要降鲁子敬，到江夏叙乐时，叹乐王，半心我治国良，过长江，同心破曹共作。商量那曹孟德甚至教子所平当用火攻少东风急坏了受狼我了定了甲子日东风比尔将
1: 那个这还不原本咱们这个没有击坏了周郎甚至于那个老的里头也没有因为这一次是这个排这个赤壁所以这个词句嘛改了一些啊这后头嘛本来那是庞士元写连环聚亭大现在改为嘛曹孟德圣者教自所亭大用火攻少东风击坏了周郎这个腔呢原本就用火攻少东风急坏了急坏了周郎我了定了恰似一东风比尔亮王平山是坦台扶他亏刚的那个东从此后

什么这个音律收缩一点，红铜战鼓啊啊啊啊啊，他不这儿就坐下了吗？这个嗓音里这音儿也收一点，得一筒直筒的战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再唱一个吧，我天。
1: 从此后，三寸林红土沾我。
0: 这个宏图展望这个腔呢也别太拉长了，不是是要故意的要台底下这个观众喝彩也不用，反正我们有固定的这个演员的嗓子啊，也有一个今天合适不合适，有一种灵活的，今天不能说我今天嗓子好我就多拉，今天嗓子不好就少拉，今天你叫好台底下欢迎我也是这么唱，不欢迎不叫好人家很仔细听我也这么唱，给他固定下来啊，就是这宏图展望嘛。从此后三分定宏图。

0: 也不能红中沾光，那就呆板了。那不过他老不喝咱的，你老不玩，那还行是吧？他一定恰到好处，恰到这个圈儿就合适，上去就是接长锤了，接长锤就上弹台了。
1: 我唱唱你听听。
0: 喂，他在他。

你这唱的稍微的傻一点。举国梁上南台观战四方。

那个，就那么一干甩，那么一，就那么一干扔，可别扔得太硬，这样不，那就不好听了。春姑娘上坛台观看四方，这缓气抽气，观看四

这个抽气缓气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找好了，要不你不会这个抽气要缓气，你让台底你让观众听出你这个腔就折了啊。在咱们这叫抽气，嗯，这么一会儿，嗯，这腔就缓过来。鞠躬两上坛台观察，这不缓能缓气吗？此方，这又一抽一抽，可是这个你这个让这个观众听不出来，你这是大缓气呢，不要听大缓气就不好。鞠躬两。

0: 到后头啊，稍微的它得往下坠一点，可坠一点呢，到后头呢还得吹上去，给这尺寸呢还得圆的尺寸。
1: 吃不了上坛台观唱四方，
0: 再得悠着点儿。

0: 上看小剑东风起，拨万雄师烟火飞腾，红透红透长江，长江一阵风留下了仙骨，举长赤壁河问江水。这个江水啊，给它抽回来，语音要小一点。江水，江水，它就不好听了。赤壁河问江水，一个儿动，声嘶八八，这给它气缓足了。声光啊。这一口气要给它拖出去，给它拖匀了，给它拖满了。可是预先的这个缓气的，你要有个准备，要没有准备，你到后头就上不去了。这一段，这也是一个段落嘛。后头还有就是两句嘛，这一句也要注意。你再唱诸葛亮，我再听一下。
1: 诸葛亮。

留下了千古绝唱，是碧火滚江水。

0: 我再唱一唱这最后两句，这两句三板呢也非常之重要。虽然是三板，三板也有板，你们要知道啊，这个三板它也有的一定的板槽的。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啊，再要到末尾啊，要归鼻子，归鼻子可别太做作，一太做作就不好听了。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啊，唱陈词诗翻下口，耳里根动在祖，这儿在这儿完了缓气，在祖之章，这表示诸葛亮一定东风起，我这个一定有把握回去，我在狱中取势，我调动兵将，他是这么一种这个心情。所以这词句啊，也就是代表一种的人这个形式，他的思想啊。所以这个安腔也是按他的词句，也不能说是这个按的不恰当，也不会恰到好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大秦崩塌楚汉相争。在那一场场决定天下归属的激战中，韩信无疑是最耀眼的存在。自汉中登坛拜将，韩信于战场上算无一策，横扫千军，此后连破魏赵，成为大汉万千军阵中神一般的领军人物。然而当人们关注与盛赞那大杀四方金戈铁马的恢宏场面之时，却往往忽略了那层层甲胄之下人心深处的幽暗。那么刘邦和韩信这对曾并肩作战的君与臣，究竟是从哪一个历史节点开始走向无可挽回的决裂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格局有力量，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9: 汉朝开国 有兴汉三杰之说，萧何、张良、韩信成为刘邦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功臣。三人之中啊，生平经历最为起伏不定的莫过于韩信。他曾是淮阴市井之徒，在项羽帐下做过郎中，最后追随刘邦创下不世之功。韩信也是刘邦创业集团中战功最大，而且在关键时刻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他也是刘邦在开国之后命运最为悲惨的功臣之一。韩信是怎么把自己逼上绝路的？我们还是从韩信的功劳开始讲起。就在韩信破魏下诏之际，刘邦和项羽的对峙啊十分不利，刘邦被围困于荥阳，后来突围得脱。那么项羽呢，乘机攻拔荥阳，又

把刘邦啊围困于成皋。到了汉高祖三年六月，刘邦逃出成皋，北渡河，快马加鞭来到修武，自称是使者，一大早驰入张耳韩信的军营，夺了韩信的军队。此时的韩信刚刚破了魏赵，军威甚盛，兵强马壮，而刘邦可谓是单枪匹马临阵脱逃的这种统帅，就是他们嫌隙的根由。我们还是讲讲韩信破赵之后的情形。大家记得在破赵之初，韩信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生擒替陈馀谋划的那个广武军李左居，要悬赏活捉他。于是有人呢就把李左居活捉了，奉献到韩信的麾下。韩信亲自为李左居解除身上的束缚，让李左居呢东向坐下。东向坐实际上是长者比较尊贵人的座次。韩信呢就以老师的这种方式向李左居行礼，韩信真诚地向李左居求教，如果我想向北攻下来燕国，向东伐齐国，有什么办法能够建功立业？李左居就辞谢啊，他说啊，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我现在李左居是一个败亡之虏，我怎么敢替你谋划大事？韩信啊不死心。我们看到韩信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这是他成功的根源。他虚心地向李左居求教，大家知道向李左居求教，你就要解开李左居的心结，就是他是一个被抓的俘虏，怎么能放下他个俘虏的这个心理负担？你就要把他失败的因由跟他这个人做切割。韩信呢就对李左居说，这个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虞国灭亡，百里奚在秦国的时候秦国称霸，不是此前百里奚比较蠢后来变聪明了，只是因为他在虞国，虞国不用他，他在秦国，秦国听他的计策。如果成安君陈馀听您老人家的计策，我韩信现在已经是你的俘虏了，正因为他不用你，咱们现在才有这样一场相见的缘分。韩信非常真诚地对李左居说，我违心归晋，愿足下无此，就是我愿意真心地向您求教，听您的谋划，请您不要推辞。李左居看到韩信的真诚，就说前面咱们不谈，你韩信涉西河俘虏魏王，一举而下井陉道，一个大早晨破了赵国20万众，诛杀成安军陈馀，可以说啊名闻海内，威震天下，连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等着看你将来的功业。但是你也要知道，众劳足疲，其势难用啊，就是你的军队连打了几场大仗，现在已经是非常疲惫，很难再打了。如果你把这个已经疲惫的士兵放到燕国坚实的城墙之下，恐怕打很久你也打不下来。一旦你遭遇到某些挫折，时间拖得很久，粮食又跟不上，
燕国本身不算强大，但是你又收不服，齐国你就拿不到了。燕齐两国拿不到，刘邦和项羽之间的争斗，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大家知道，韩信之所以要向李左居求教，也正是因为此时的韩信对于拿下来燕齐两国没有把握。李左居的分析恰恰是韩信最致命的短处。假如燕国和齐国的战争打成了消耗战，韩信毫无胜算，他既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充足的兵源啊，他那么可怜的一些兵还被刘邦给他收走了，怎么办？李左居对韩信说，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就是你不能拿自己的短处碰敌人的硬处，你要抓住时机，用自己的长处打敌人的短处。当今之计啊，你不如先把兵按下来，把这个赵地啊镇服好，百里之内啊，你那些牛酒啊，这些粮食都会有供应，你让这个士兵啊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呢吃几顿饱的，养精蓄锐，然后你派一个便士去燕国游说。燕国人看到你拿下来魏国，拿下来赵国，你现在让他投降，燕国一定不敢贸然跟你开战，大概率会投降。如果燕国投降了，你再去劝降齐国啊，齐国一定是从风而服，即便是有聪明人也不知道该为齐国出什么谋，画什么策。燕齐不战而得，天下事皆可图。大家注意，李左居在这里说了一个至理名言：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就打仗啊，有先靠这种舆论心理压力把声威壮大起来，然后找准时机在真正的交锋获得实际的胜利。韩信听了之后啊，觉着李左居说的对，于是就接受了李左居的建议。果然韩信发使使燕，燕国呢慑于韩信的声威，从风而靡，一下子斗志瓦解，投降了韩信的军队。大家知道，中国的古典兵书《孙子兵法》有云：“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志明，无勇功。”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善于打仗的人，一定要在容易取胜的地方立刻抓住机遇取胜，所以取胜的人没有什么奇谋、智慧、勇猛。就在韩信破赵之后，被项羽围困、走投无路的刘邦进了韩信的军营，夺了韩信的主力，然后安排自己的老友北上收兵赵地，派韩信向东攻击齐地。我们再来看看刘邦的这种安排有没有他的道理。虽然说刘邦夺了韩信的军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韩信呢毕竟是刘邦的臣子，落魄的主人来你这收点军队无可厚非。那么要问刘邦为什么要韩信继续进击齐国呢？因为齐国在项羽的大本营彭城的北面，

解开了，啊，所以可见啊，刘邦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他身边不乏能够为他说明这些大道理的谋士。韩信受命而东，还没渡过平原津，刘邦的使者乐以疾就去游说齐王田广。田广呢，看到魏国、赵国、燕国一一被破，田广呢也就跟汉联合共击项羽。在这之前，齐王田广听说韩信的军队向东，就派重兵呢就屯驻在历下，啊，历下呢就是今天的山东的济南这一带，凭借这个位置的地理优势，准备堵截韩信的军队。等到李吉来游说了，他与汉朝已经搞好关系了，啊，觉着高枕无忧了，就罢了立下兵的守备。这个兵你不需要再防备韩信了，天天跟李吉纵酒为乐。韩信呢，听说李吉奉刘邦之命已经拿下齐国，齐国已经投降了，韩信就准备停在这儿不动了。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谋士叫蒯彻就来游说韩信。蒯彻就说，你韩信接受刘邦的命令进攻齐国，而刘邦又派一个使者去离间游说齐国，刘邦有没有下命令让你停止进攻？你怎么就可以把军队停下来？韩信一听，说的有道理，刘邦不信任我，既然要让我进攻齐国，现在又派李吉来游说，他也没给我打个招呼，我现在军队是走还是不走？蒯彻接着说，李吉一个便士趴在车上掉三寸不烂之舌，一下子把齐国70多个城池策反。你想想看，你韩信以数万士兵一年多时间才打下来赵国50多个城池，你做了几年的将军，连一个儒生功劳都不如啊。大家知道这句话刺激到了韩信，一则刘邦没给他打招呼就派人来游说，游说的结果齐国投降了；二则他没收到刘邦的命令，他是进还是退？如果不动，灭齐的大功，最关键的功劳，是不是就被李吉一个人独占？于是韩信做出了一个没有向刘邦汇报的一个举动。汉高祖四年冬十月，也就是楚汉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的时候，韩信发起突袭，袭破齐国驻扎在历下的军队。齐王田广以为李吉是跟刘邦里应外合，一个劝他投降，一个继续进攻，认为李吉出卖齐国，于是就把李吉烹杀了。然后齐王呢就引兵出走，派人向项羽求救。这个齐将田横、田光、田忌等人听说齐王逃走，也就分兵驻守各地，阻挡韩信的军队。项羽听说韩信的军队已经破了齐赵，这一下项羽的主力的大后方就完全暴露在韩信的军队的面前了，这是项羽不能接受的。他就分了一支兵，让他手下的两员大将，一个叫龙驹，一个叫周兰，就带了所谓的20万人到高密这个地方，就跟齐王田广合兵，准备对抗韩信。

有人就劝说项羽的这个大将龙驹，说汉兵啊远斗穷战，奇风不可当，但是有一个特点，齐楚的兵都是在他家乡比较近的地方打仗，这个兵如果当了韩信的这个兵锋之后啊，一打崩溃，崩溃这些士兵就逃亡，逃亡就回家，兵容易散，我们不如现在先深闭高垒，挡住韩信，不跟他作战，然后让这个齐王下命令去招降各地的被击破的城池，这些城池呢听说齐王还在，我们项羽的兵又来救援，一定背叛汉朝，而汉兵距离他们关中老家已经2000里地了，如果齐国的城池皆反，他们就没有补给，没有粮食，这个仗不用打，韩信一定会被拖垮。大家会发现，所有人都知道韩信的兵是经不起消耗战，经不起对峙拉锯的，但是龙驹他有自己的判断。龙驹说啊，我知道韩信这个人，这个人不值一提，早年的时候是跟着洗衣服的老太婆们混口吃的，没有什么大本事，而且在淮阴市井受了胯下之辱，今天我受命来救齐，如果我不跟韩信干一仗，不把他打败，怎么体现我的功劳啊？我们知道龙驹此时其实心里啊有他的小九九，他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要趁着这个机会消灭韩信，大家知道韩信这个时候连破三国，已经是楚汉战争当中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消灭韩信，龙驹的军事威名将迅速超越韩信，成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这是他的私心。第二个，实则是龙驹带着项羽的私心来打这场仗，龙驹认为消灭韩信的同时就可以占领大部分齐国的领土，这样也可以为楚国赢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广阔的后方，这叫什么？大家注意，这就叫顺手牵羊。所以龙驹被这两个利欲熏心的诱饵诱惑着，他就一定要跟韩信迅速的开战。高祖四年冬11月，韩信和齐楚联军就夹着渭水摆好了阵势，这个时候韩信就再次展示了他出其不意的军事才华，韩信乘着夜色让他的士兵准备了上万个小口袋，里面盛满沙土，带着这个小口袋就把这个渭水的上游啊就给堵起来，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军队乘着夜色就去进攻龙驹，打了几个回合之后佯装不胜，然后就逃跑。大家会发现韩信善于通过示弱的方式诱敌深入，这个龙驹一听说韩信败退了大喜，说我就知道韩信内心当中怯懦，于是他就追击韩信，就追击到过渭水的时候，韩信让人把上游堵起来的水扒开，龙驹的军队大半还没有渡过渭水，进退维谷，一下溃乱，韩信于是立即发起反攻，他的骑将灌婴大破楚军，
击杀龙驹，没来得及过完水的这个楚军啊一下子溃散，啊，这个齐王田广呢就逃跑，韩信就追击到城阳，抓了这个齐王田广。也就是说一两个月的时间当中，韩信灭了第四个国，晋定齐地。大家知道，对于项羽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法预料的惨败，也是不能承受的惨痛之败。为什么？失去齐地，项羽的大后方彭城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势之中，而且龙驹是项羽手下不可多得的猛将，丢了地盘不说，也丢了人。其实啊，经此一役，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战争攻守一事大局已定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彭越他的兵在梁地还经常骚扰项羽的军队，断绝项羽的粮道，搞得项羽一会儿要对付刘邦，一会儿要对付彭越，一会儿韩信又把他的大后方给夺了。所以这个时候项羽已经开始展现出颓势，有一点疲于应付，应接不暇了。就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刘邦屡屡失败的同时，韩信呢秦魏取代蒲赵挟燕，东击齐而有之，可以说是节节胜利，半个中原纳入韩信囊中，可以说是赳赳武夫，赫赫战功啊。大家知道，人总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容易在思想上出问题，韩信也是在他胜利的最高潮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这也为他后来埋下了杀身之祸。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韩信的最高潮的时候，他的功业最高潮的时候，也是刘邦最困难的时候。韩信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把刀架在了刘邦的身上，要挟他。那么韩信要挟了刘邦什么？刘邦为什么说他遭遇了最大的困难？就在这一年扫平齐地之后，韩信派人去向刘邦请示。大家知道，此时的韩信跟刘邦心里还有一个结，这个结是什么呢？你派我去打齐国，你竟然还派李吉去游说齐王，你对我不信任。大家知道，你可以不仁，但是我不能不义。韩信呢，是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韩信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他派人对刘邦说，齐地这个地方老百姓啊伪诈多变，而且他向南就是楚国，如果没有一个人暂时代理齐王镇抚齐国，这个齐国啊好像难以安定，我现在请示您，让我做齐贾王，这个贾就是代理齐王。韩信提出自己要代理齐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的
试探。我们要知道，韩信已经连破四国，斩杀项羽大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而他要刘邦肯定自己的功劳，同时他也想在胜利之中为自己捞一点好处，建一个地盘儿。说到底啊，韩信有点小家子气，仗刚打完了就想占地盘儿，小富即安。他用这种方式让刘邦来肯定他，在政治上这是一种幼稚。我们要知道，韩信从来没有想背叛刘邦，但是韩信也切切实实的在刘邦最痛苦的时候要挟刘邦。这个时候楚人项羽围困刘邦在荥阳，正是最紧急的时候，韩信的使者来了，刘邦大怒啊。刘邦说，我现在坐困囚城，希望你拿了齐地领了兵来帮我，结果你呢自立为王。刘邦显然看出了韩信啊根本不是想振抚齐国，想要做什么假王，他就是想捞地盘，自己想小富即安。刘邦大怒的时候，张良和陈平一个从底下踩刘邦的脚，一个赶快趴在耳朵上对刘邦说，现在你是最不利的时候，如果韩信自立为王，你挡得住挡不住，如果你挡不住，你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好好对待韩信，让他暂时不背叛你，即使中立他不背叛你，他能守住齐国，他不倒向项羽，对你来说就是胜利。不然的话，万一韩信自立为王，倒向项羽，这个时候你刘邦不就彻底完蛋了吗？大家知道形势比人强啊，这个时候不是刘邦摆主子的架子的时候，现在的韩信已经不是落魄来投靠他的郎中，他已经是刘邦最大的筹码和依靠，用一个齐王的虚名先笼络住韩信，让韩信能够帮助他战胜项羽，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成功。所以刘邦该怎么选择？三个字，他忍了。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谋划，自己立刻想明白，于是一转脸大骂，大丈夫定诸侯，既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啊。你韩信既然打下齐国，你就是真齐王，为什么要做假齐王，不用代理。于是刘邦就派张良拿着印绶正式册封韩信为齐王，条件是要张良征韩信的兵帮助刘邦。记住，可见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同时给出的条件两个，一个你韩信要交出一部分兵力，二个你韩信要协助我进攻项羽。试探成功的韩信自以为得了刘邦的信任，同时获得了齐王的名号，于是韩信更加忠于刘邦。自古以来啊，

0: 木须明者，必处实祸。韩信不知道，他自己的命运，因为他要一个齐王的名分，已经开始悄悄滑向另外一个轨道了。韩信认为，他借机要挟刘邦，不过是君臣之间的一份拉扯。而在刘邦看来，韩信这个人不可靠，不可信。刘邦和韩信之间这一条深深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格局有力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女主角黄一梅是一个性格独立又感性的职业女性，而男主角庄国栋则是事业有成却颇为内敛的精英青年。两个人因为工作产生交集并相知相恋，在甜蜜中碰撞出无数矛盾与挑战，眼下他们正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情感考验。他们俩的感情能够经得起这场考验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汤洛燕、钱伟、演员孙淑月、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吧。
2: 笑什么？
3: 你选。
2: 那我们就来一个
4: 这个项目啊，我们会有很大的空间啊。
5: 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多合作一些项目。
6: 就在两人你侬我侬之时，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士走进餐厅，她紧盯着黄一梅和庄国栋，而庄国栋似乎也发现了她。
2: 你今儿看我去一下。
7: 就是庄国栋的妈妈。
3: 妈妈。
7: 哦。
3: 那女孩是谁？
2: 啊，没选，就跟同事随便吃个饭。
3: 啊，你跟同事是牵手？
7: 他没承认，
8: 这不像是他妈妈，感觉是。
3: 谁呀？
2: 我妈。
3: 你妈？
2: 嗯。
3: 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
2: 不用，你就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接着点菜。
3: 不是。
2: 啊，不是。
3: 朋友。
2: 也不是。
3: 情人呗。
2: 当然不是。
6: 听到庄国栋没有向母亲承认恋爱关系，黄一梅大为光火，她甩开庄国栋的手转身离开。
9: 我觉得是特别健康的反应，这个时候就应该离开。
6: 黄一梅气冲冲赶回家，在自家楼下碰到了哥哥黄振华，言语间他难掩自己的失落。就在哥哥安慰他的时候，另一边庄国栋也在急切地尝试拨通玫瑰的电话。
10: 别接啊，别接，不能接。
2: 怎么不接啊？
11: 是不是那个人？你告诉我问清楚，我帮你问。来，
9: 别管闲事。
7: 哦，这是手机。哎，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
3: 谁说只有男的能占女的便宜啊？是我占的他便宜，而且还没占够呢。
10: 怼得好，
7: 好洒脱啊！
10: 怼得好，
3: 不是，
7: 哎，这好几千块。
12: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6: 与此同时，庄国栋屡次尝试联络黄一梅未果，独自在家陷入苦闷之中。庄国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两人的情侣关系呢？他到底在担心什么呢？两人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下去呢？
7: 就是你压根儿不承认，你跟人家谈恋爱，你不耍流氓吗？你不是？
13: 对啊，在父母面前，我感觉这种反应还蛮奇怪的。
10: 对，其实一种是我感觉生活里好像挺常见的这种情况。
7: 啊，挺常见的。
10: 对呀，就是不愿意承认对方，比如说朋友圈分组可见。
7: 啊。
10: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7: 这么复杂的吗？
10: 啊，我觉得是这种人真的就应该
14: 下地狱。
15: 我跟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从来都没有学会如何分组。
14: 所以这是你敞亮的地方嘛？你看他那个细节，就他本来两个人是在牵着手，
15: 牵手了，
14: 在牵着手点菜，然后完了，忽然看见那一瞬间，他就手抽回来，我就说一定是。
15: 但是我觉得呀，所有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凡你不在公开场合或者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你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另一半，我认为在你的内心都不足够爱他的表现。就是你如果足够爱他，你会想把自己的幸福就是分享给身边的所有人，让大家觉得啊，这个你看他俩都般配，就你会有那种愉悦和幸福感。
14: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觉得不愿意承认的那一方是因为不够爱对方，但是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是他自己自卑呢？就是他不够爱自己，就是他不够有自信嘛？
15: 不，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是为什么呢？如果说现在见到的这位长辈是黄一梅的母亲，这说法就可以说得通，但是见他自己亲妈呀，就你比如说，
14: 对呀，正是因为是这样啊。
16: 那你咋不自信呢？
14: 我们好像一个辩论节目。
16: 妈，为什么不自信呢？
15: 没有拉都干了，在这边。
14: 没有，对，给你。没有，我是感觉，他的不自信是说，我父母也许不接受我的这个伴侣。这也是一种不自信。
15: 那就说明他还是爱的不够坚定。
17: 但我也很好奇，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会这样？
9: 其实无非就三种可能性，你看这个场景里有谁，有我，有你，有我可能的那个外部评价。因为公开意味着什么？公开就意味着把我们俩的私事儿带入到了一个可能会被评价评估的一个公众的体系里。那如果我已经预期我的家庭里面会有阻力，而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了，那我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个压力？然后我一评估发现，哇，其实我很在意别人的目光，我可能也搞不定我父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心力不足。你看庄国栋最后那个动作，他是抱头，然后仰面开始进行无奈的长考，其实他里面有蛮多的纠结。我们刚看那个小片，其实你看庄国栋好多的那个细微的那个动作，你都不觉得他像个成年男人，他像是一个被母亲抓住了。
17: 对，
9: 有没有那感觉，
14: 在做母亲不喜欢做的那些事情的那个小孩？
9: 对，
14: 他就慌了阵脚了，
9: 他完全没有那个风度翩翩社交场上的那个气度了。在母亲面前，其实是我们考验我们自己成熟度的试金石，因为很容易在父母的关系里面退行的。因为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所以当他一瞪眼，当他一拍桌子，所以他从小到大所有的那些经验系统都会被激活。所以那个时候他妈妈可能就这么一看，你看庄国栋抽手，
14: 对，
9: 然后推菜单站起来，首先都不是跟黄一梅去安顿，首先冲过去去干嘛？跟他妈去解释。
15: 而且当时他妈妈跟他说的就一句话，那谁呀？
5: 那女孩是谁？
15: 就是那种语气间就是不屑，
9: 他是一个审视的一个感觉。而庄国栋知不知道他妈妈有可能会审视或者说反对？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他可能有几重压力，对自己的我可能应付不来，对母亲的他可能会评估或者是反对这件事，第三就是让妈妈和黄一梅见面，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反馈？
14: 他应该 hold 不住这个场面，
9: 他其实是蛮慌张的。就是这是我解读的庄国栋，但生活里面这样的可能性就很多了，对吧？还有什么姐弟恋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想公开，是觉得这个感情多半无疾而终，那不如就不要讲了。还有就是我公开了之后，有可能父母就赶紧呐，好容易谈恋爱了，赶快结婚呐，开始求婚，就过度介入，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14: 那有没有可能就像他说的，就是说对方
15: 不够爱
14: 不够重要，就比如说我不愿意公开承认这是我男朋友或者是我女朋友，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还不是那个最好的那个选择，可能会有更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是内心是没有主心骨的，如果说我很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我要选的那个人，他可能就不会被这个事情带跑，对吧？他就没有那么在意，是这样吗？
9: 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保护，
14: 给自己留个退路。
15: 对，
18: 小美刚才说的那个主心骨，我觉得特别好。就他们两个之间，大家可能很明显能感觉到，黄以玫是那个很有主心骨的人，很有这个想法，
15: 主见啊，
18: 很有主见。但是呢，庄国栋其实我们会想到，其实为什么一个男生长大之后，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上缺乏这种决断力和像主心骨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的亲密关系最早就是跟父母的，所以当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母亲的时候，作为这个儿子来讲，他是一个很容易就会变成那种没有主心骨的状态啊，他所有的这个能量都在要么跟妈妈对抗上，要么跟妈妈那种顺从上，要么那种又爱又恨的纠葛，他有太多太多的，
19: 就是他没有办法说他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
15: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可能这个男生啊，我首先不是这样的人，
20: 你是不是就这样了？
15: 我先澄清一下啊，
19: 你可以说小帅。
15: 对啊，小帅啊。我有个朋友小帅啊，首先跟女朋友是属于那种其实大家朋友圈里啊或者什么样都是彼此知道的一个情况的，就我经常也会带他去看我演出啥的，然后演出结束完之后不是散场，观众都在外面，然后这时候我跟他一起走出去，他就会要很牵我的手，这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有一点尴尬，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着我，然后这时候我就会牵起我旁边另外一个男演员的手。
19: 你这个行为也更怪异了。
15: 因为我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尴尬，我不知道是我心里面有什么心理问题还是。
20: 明白。其实刚才呢，钱老师讲的那个呢，就是有些人选择不公开自己的恋情，就会有这么几种情况出现，因为他觉得这是俩人的事儿，我一旦把它公开了，所有人知道了，那我就得接受评判，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得接受。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一公开就下头。
15: 啊，下头，
20: 比如说所谓的下头，就是说你在你眼中他是这样的，你是自带滤镜的，好像比如说你周边有人曾经认识他，或者会告诉你一些好像他不太好的一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哦，他不是我认识的他。另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父母过度的干预，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好事。
9: 嗯，就像刚才落雁说的，要看他的成长经历中跟母亲的那个关系，一定会带着这个烙印进入到他的亲密关系里面来。
18: 是的。
6: 庄国栋在自己母亲面前对这段恋爱下意识的否认，引发了庄国栋和黄以玫二人之间的不愉快，原本甜蜜的约会却以黄以玫愤然离席而告终。事后，就在庄国栋为联络不上黄以玫而心神不宁时，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
9: 他可能是以为是玫瑰。
15: 嗯，他心里还是很着急。哎呦，
20: 妈妈
9: 来了。
21: 你以为是谁啊？
20: 你看很犀利啊，他妈妈。你以为是谁啊？
22: 你怎么来了？
21: 我明天回巴黎来看一看你。
22: 好，明天一路平安。
21: 不给我倒杯水啊？
20: 你看他妈妈就是扫了一遍，满眼看不上。
9: 对，打量一下。
21: 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为了我今天看到的女孩吧？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哎呦，
9: 哦，这句话，
23: 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哼。
21: 哎呀，你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我公司换模特还快。那些女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个有什么不同？
23: 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索性就别问。
21: 我也懒得问。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别像你爸那样。
19: 他父母关系听着就不太好。
23: 你那么不喜欢我爸，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21: 因为你像我，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走我走过的弯路。你这个年龄，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老了一事无成。
6: 庄国栋母亲企图干预儿子的恋情，却并未被买账。事后，庄国栋与黄以玫和好如初，并共同出席一场酒会。但这次，庄母用行动，再次直截了当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23: 这是我妈妈。
21: 欢迎。
23: Rosie， 我女朋友黄一梅之前跟你提过。啊，
21: 你好，你好。
3: 阿姨你好。
21: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她打个招呼。
23: 好。
21: C，
3: 谢谢。
9: 啊，非常的高高在上。
21: 露露谁呀？
23: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3: 你朋友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去跟前女友打招呼啊？
23: 哎呦，他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
9: 哦，这句话。
6: 庄母的举措和庄国栋的反应让黄一梅心里五味杂陈。回看这段恋情的种种，她发现庄国栋未曾在乎过自己。
3: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你爸妈都可以想见你。
23: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女生怎么对见家长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0: 异地恋不都这样吗？
3: 不是异地，是异国。
0: 这有什么区别呢？
3: 隔着10000公里，6小时的时差，天哪！
0: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吧？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不是好事吗？难道你还要因为这个跟我分手吗？
23: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地向你报告吗？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种种过往浮现眼前。可当时沉浸在甜蜜之中，黄一梅浑然不知这段感情早就种下了分别的种子。远远看着庄母和庄国栋的前任有说有笑，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却没那么友好。黄一梅不得不重新审视起这段关系，

0: 点同情他了。
1: 这种人真的就应该下地狱。
0: 但我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观察，就是我刚看到那个庄国栋的妈妈去找他的时候，就他们的对话里面，我觉得这个妈妈一定也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她一直在说反问句。
2: 你以为是谁啊？
0: 你以为来的是谁啊？
2: 不给我倒杯水啊？
3: 不给我倒杯水吗？
0: 不给我，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其实是人跟人沟通里面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你可以正面的说你的需求和表达，但是反问句就好像给人带来非常大的那种敌意
4: 指责。
0: 为什么庄国栋上一场看见他妈妈的时候不敢说这个女孩是他女朋友，对吧？他就是
3: 所有沟通当中经常用反问句的人，就是他真的浑身都带刺儿。
4: 我现在真的就会更加理解为什么在那一刻他不会把
0: 他解释通了，那个前上一场戏就解释通了，
4: 就是为什么不敢介绍给家长，就是因为我的家长完全是非典型的，或者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家长，所以有可能当你们相遇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也会受破坏，有没有可能？
5: 但是我又同时又挺那个同情女主叫啥来着，
6: 黄玉梅啊，
5: 黄姐，特别同情黄姐。怎么说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一段那种不能够公开的恋情。
7: 对，我就想问你几个问题。我知道，我自己说
4: 这是能聊的吗？
5: 哎，就你们有谈过办公室恋情吗？
7: 好，
5: 我上一段恋情就是这种办公室恋情。
3: 但这一段女朋友会介意吗？
5: 我不给她看了，我回去把那个电视，对，还是得看我们这个节目这么好，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段

0: 段女朋友她已经不介意，因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也经常把这当笑料出来讲了，反正我当时
1: 别这么说啊，女孩子说不在意就是介意
0: 啊啊，是吗？
1: 弟弟你还年轻啊，
0: 哎呀又踩雷了，我又踩雷了。那我能不能分享一下的？
1: 可以
2: 啊，你可以说是你朋友。
0: 对，是小帅的吗？
3: 小帅的。
0: 我有个小帅的朋友呢，他以前呢谈过一次那个办公室恋情，前一段恋情就挺痛苦的，就不能公开嘛，真的很搞笑，就在家就老公，一到公司里面就老师这样子的，很奇怪的，真的，而且打车什么的都不，我都不能
4: 同趟车，
0: 你知道我不，你知道那个小帅平时有多惨吗？就是他就是打车不敢直接打到家的，就差不多到小区就下车，然后走个5分钟回家。就他这段恋情，我就觉得就走了很多冤枉路，你知道吗？
4: 后来就因为这个分手了嘛。
0: 但这个也不是主因，但它是一个非常影响感情的一件事情。我是想说，
4: 主因是什么？
0: 把我干疯了，哥！你
4: 那个就真的就后来分手了。
0: 主因啊，但主因他不是因为这种事情，
1: 他是因为什么呢？
0: 他主因就因为两个人不和嘛。
1: 为什么不和？
4: 是哪方面？是你父母不同意？
5: 在一起的时候性格互补，然后分手的时候就性格不合了，是吧？
4: 这是你父母不同意吗？
0: 是。
4: 你父母现在对于你的这个现任的女朋友满意吗？
0: 有公开，
4: 已经公开了。
0: 因为我现在我女朋友的关系是属于我父母其实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会去经常跟他给他们看，但没有见过面。
2: 啊，还没有见过。
0: 但是因为我女朋友不太想这个阶段见面，但我女朋友的家庭可是不知道我的哦，我们两个是在搞地下情的哦。
4: 那你心里会不舒服吗？
0: 我这个倒还好啊，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因为不爱我的原因。
4: 你怎么确定她爱你呢？
0: 你被你问的我有点不确定了，现在我本来还挺确定的。
4: 就是我想问的就是你现在的这段感情，你们俩彼此是对朋友公开的，
0: 以及我是对父母这边公开的，但他那边是暂时没有对父母公开。
4: 你能理解？
0: 我能理解，因为他跟我说的是他可能怕他父母知道我，比如说职业各方面就不太稳定。
4: 你相信吗？
2: 你觉得他父母会反对？啊，
4: 你觉得这是理由还是借口？
0: 我觉得
2: 他信了，反正他信了。
0: 我今天没碰到你之前，我都挺信的。我跟你说，
4: 不委屈吗？
0: 还可以啊。
4: 不难过吗？
0: 你别问，我要哭了。
2: 那两位老师，我想问问，如果说像小帅这样，就是当他经历一段恋情，父母是反对的时候，
4: 对啊，
2: 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4: 小帅也没有反对啊，因为父母不知道他的存在。
2: 对，就是说，假设说，如果你谈了一段父母反对的恋情，
4: 对，
2: 这个其实还蛮难的，我觉得。
3: 哎，我觉得还真是好问题。其实我之前其实会有来访哈，就是就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提炼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几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做好准备去公开。
6: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玫瑰的故事，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温室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健康体检结果，要秉持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拿到体检报告之前，千万别胡思乱想。如果有严重隐患，医生会及时通知。拿到体检报告后，自认为没大问题置之不理的做法也不可取，要主动学会从健康报告中了解我们的身体状态。当然，也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体检的意义最大化。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0: 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1: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0: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2: “我也不知道，阿姨。”“
1: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2: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0: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1: 那还是为了你吗？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0: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晴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1: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0: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巩俐俐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巩俐俐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巩俐俐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巩俐俐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晴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她叫住了。“
3: 晴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
0: 易晴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
3: 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
0: 易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
3: 我下午跟巩俐俐谈了，他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院和杀生，他就不再上这个戏了。他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2: 不，我不。”
0: 易晴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他的真心话。今天排练他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 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1: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易晴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晴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三四百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儿、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
3: 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呢。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4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3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地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琪琪满台呵啰啰的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4、5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3、5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2个多月，以青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

0: 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晴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晴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
1: 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
0: 易晴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
1: 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他接回来。”
0: 易晴娥想给刘洪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他记得刘洪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洪兵他妈一见茶叶罐，扑哧乐了：“
1: 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
0: 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
2: 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
1: 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
0: 易晴娥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洪兵把半个城的庞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
1: 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呀。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他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
0: 易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
2: 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
3: 我没有跟她恋爱。”“
2: 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他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他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
0: 易晴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
2: 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1: 啊，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
0: 易晴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1: 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
0: 倒不是别的，

0: 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儿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儿？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呀，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是啊，说好了。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5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儿啊，孩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58集，刘洪兵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

0: 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1: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0: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1: 青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2: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1: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
0: 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红兵的母亲，
1: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2: 是啊，
0: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红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杯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红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易清娥没想到刘红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易清娥不得不点点头。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清娥揽在怀里，说：“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易清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 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清娥。易清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清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洪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清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巩俐俐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巩俐俐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出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易清娥知道 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清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就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清娥，易清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呱，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呱，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五天，易清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3: 易清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2: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
0: 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
3: 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都叫你这些乌龟王八蛋抽大烟了啊，把你娘老子可怜的没坑死去啊，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王八羔子彻底日他了算了啊，我也想把你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皮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就觉得亏了仙人，你就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就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
0: 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
3: 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
0: 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

0: 咱老婆啥面子来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没生人，心里没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1: 哪儿敢呢，乔所长，
0: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秦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
2: 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
0: 还养啥了呀？
2: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
3: 少皮干，快滚。
0: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秦娥的面前。易秦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2: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就不用灯泡了吗？哦，
0: 乔所长瞪了一眼，
3: 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0: 易秦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1: 谢谢老婆大人。
0: 易秦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1: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0: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秦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1: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
2: 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三个，就差点把命都背回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
1: 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 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红兵。
2: 那我就改叫易红兵。
3: 哎，咋样？
2: 咋样嘛？啊，
1: 你混蛋！
2: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红兵啊，好名字嘛！
1: 你臭不要脸！
0: 易晴娥咋都说不过刘红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红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晴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红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晴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红兵。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九集，易勤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勤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禁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2: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1: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0: 说着，易勤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1: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3: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0: 易勤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勤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勤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3: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易勤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3: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勤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勤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儿，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争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勤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可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勤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勤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 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的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秦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和看了看她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时迁还贼呢。楚家和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的推着他易秦娥上呢？有一天，楚家和凑到易秦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
1: 哎，妹子，风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
4: 易秦娥说，去了，但风导啥都没要。
0: 楚家和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
1: 哎，看出来了吗，
0: 易秦娥可是把风导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功力里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
4: 周玉芝说，是不是？可风导不用易秦娥也不行啊，功力里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
0: 楚家和说，
1: 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4: 那吹不了火嘞？
1: 吹不了三十口五十口，吹三口五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啊。

0: 小心把舞台给烧了。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在关了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喜欢刷刷手机，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一定不要在暗环境下玩手机。如果实在需要看手机，请您坐起来开一盏灯，手机屏幕调暗一点，调到护眼模式。但即使这样，看手机的时间也别太长了。

0: 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饮食丰富了，营养好了，就不会贫血吗？健康专家号今天就来跟您说说，贫血的发病率可不低，不能掉以轻心。除了缺铁性贫血，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贫血？医生有话说，和您一起了解一下，血液系统疾病也可能导致贫血。老年朋友贫血更普遍，大夫敲重点提醒大家要警惕。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觉得我们的饮食这么丰富，想吃什么吃什么，就不会有营养不良，更不会贫血。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4: 季女士这两年月经特别多，可能是因为快到更年期了吧，人家都是月经量变少，季女士不知道为啥月经反而变多了。最近她常常觉得特别疲惫，本来晚上吃过饭喜欢到小区外面跳跳广场舞的，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点都跳不动了，只想躺着。前两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朋友一句话提醒了季女士。朋友说，你怎么显得这么苍白啊？季女士对着镜子一看，可不，脸灰秃秃的不说，嘴唇也没有一点血色。季女士这才想到自己不会是贫血了吧，到医院一查，还真是，贫血都挺严重的了。
0: 生活中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贫血。今天健康专家号为大家请来血液科的专家，和您聊聊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会导致贫血。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郭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血液免疫病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
0: 非常欢迎郭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呢，我们请郭主任来大概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种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人的贫血呢？
5: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大，因为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贫血。咱们从贫血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说，咱们来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在红细胞里面的。那么红细胞的总数和红细胞的大小，它里面装的这个内容物的多少，跟血红蛋白的这个最终的数是相关的。那么首先有失血性贫血，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外伤啊，那个女性可能因为月经过多，那么男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痔疮，还有外伤流血，还有就是有的献血源过于频繁的献血啊，这些都属于失血。就是我们这个连红细胞带血红蛋白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所有的血细胞都是骨髓生成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髓外造血，那就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大部分的血细胞是由骨髓生成的。那么骨髓呢，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生产出产品它需要原料，对吧？所以就有造血原料。造血原料目前啊已知的比较明确的就是铁、血清铁，还有叶酸和维生素B12。那么铁 是主要就是用来造血红蛋白的，用来生成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产品。所以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还有像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些都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引起贫血。还有就像不是工厂出问题了啊，也不是原料出问题了，但是它可能是就比如添加剂出问题了，或者是工人出问题了，像刚才说过的这个肾性贫血啊，那它就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贫血，这些也是存在的。然后除了生成不足，还有就是破坏过多。红细胞在体内是有寿命的，红细胞不是像跟我们人一样寿命，每一波的红细胞它的寿命是120天左右，就是3到4个月。那么红细胞它是会破坏一批，正常的那个衰败、衰老、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它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溶血性贫血，这个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疾病呢，那个非常的多，咱们在这儿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生活中最常见的，咱们能就是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啊，发病率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一种。
0: 郭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血液在身体中的循环状态，让我们知道血液本身在身体内也有一个生成和流失的过程。如果失血过多，或者不能及时造出新鲜的血液，都可能引起贫血。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继续为我们介绍造成贫血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5: 缺铁性贫血呢，还是临床上见的最多的。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可能出现。咱们先说这个年轻人吧，这个今年的5月份，在高考前一个月左右吧，有可能是，我没有具体问啊，有是不是就是孩子们那会儿都要体检，高考前的体检，然后有一批轻到中度的这个贫血的16、17岁、17、18岁的女孩子，还到门诊来就诊，都是因为贫血。那么那个这些年轻女性，尤其是就是育龄期女性，缺铁性贫血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这个为什么呢？跟女性来月经的这个生理情况有关。那么像高三的孩子本来就很累啊，学习啊什么的就很累，就是饮食情况就不是那么好，然后月经量呢可能又偏大，然后休息也不好，精神压力大，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它会有缺铁和贫血两方面的症状。缺铁的症状啊，可能会影响注意力的集中，影响这个学习的效率，然后影响有影响睡眠的。
0: 就是实际上我们育龄期的女性朋友，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因为月经量比较大也会造成缺铁性贫血。
5: 是的，这个月经量比较大的女性呢，非常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因为这个铁在体内的循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闭环，就是咱们说了这个红细胞是有寿命的，那么红细胞破坏以后， 它破坏以后，它的内容物是没有离开人体的。在继续造血的时候，应该是把这部分铁再给循环利用的。

0: 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取的铁是有限的，大概也就1到2毫克每天。然后人每天正常丢失的铁，从大便啊等等这些途径丢失的铁呢，也就在1毫克左右。所以人本身这个铁的这个利用，应该是一个在体内不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月经量大的话呢，等于是你有一个定期的在失血，你的血红蛋白带着这些铁元素，它离开了你的身体，我们就需要额外的一个量去把它补回来。育龄期妇女除了月经量大这种情况，孕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孕妇应该是要常规补充额外的铁剂的，在食物之外，这个就是相同的道理，就是食物中摄取的铁有限，但是你现在体内的铁呢，是需要两个人来用，甚至于3个人啊，所以你要额外的去摄入这个铁，不然孕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
1: 这里呢，我就问一个具体的细节哈，就是作为育龄期的女性，我有没有办法知道我会不会出现贫血？比如说如果我月经量大，那我就会关注一下我是不是有可能会贫血吗？还是说我会有一些症状？
0: 轻度的贫血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尤其是平时没有剧烈运动的，像咱们现在日常生活都相对的运动量比较少，可能会发现不了，所以这就体现出了定期每年体检的必要性。我们体检是可以发现贫血的。贫血的症状呢，跟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有关。轻度到中度的贫血，它最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可能是一个运动耐力的下降。比如说你平时，也就是说我以前我一口气能爬4层楼，我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我现在爬2层楼，我就觉得爬不动了，就出现一些气短呀，就接不上气呀这种情况。这是症状方面的事情。然后那么从体征上来看啊，贫血就是最简单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就是白。当然这个白啊和每个人本身的基础肤色有关系。如果身边的人都说你最近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你最近脸色怎么不好，怎么脸这么白呀，啊嘴唇这么白呀，那就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相关问题了。贫血的体征的自测的最好的办法，一个是看指甲甲床。甲床正常人呢应该是粉红色，贫血的人呢会发白，是再严重的呢可能会透着一种青白色。可以和身边人的指甲去对比一下啊，就能知道自己的颜色是不是正常。再一个就是眼睑，看睑结膜的颜色，这个判断贫血作为一个自测的指标是比较准确的。
1: 刚才说到的是年轻人育龄期妇女啊，可能是因为月经过多，然后造成我们血没有及时的跟上，这样的一个贫血的问题。那我们因为是老年之声嘛，那我们更关注我们老年朋友因为什么原因也会造成这个缺铁性贫血呢？
0: 老年人啊，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呢，需要格外的警惕。因为老年人已经，老年女性没有月经了啊，老年男性就是如果饮食正常的话啊，那么他从哪里失血呢？那么很大概率啊是消化道有慢性的失血。所以老年人啊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治疗是一方面，一定要查明病因，胃肠镜检查是必做的。这个有很多的案例，60岁左右往上的老人，我们今年收治的这样的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老年人啊，只有两个人没有发现消化道的恶性肿瘤。
1: 哦，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出现缺铁性贫血很可能是我们身体中有疾病，比如说肿瘤，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失血，然后这个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0: 是的，今年我们病房收治了一个70岁的老爷子，这个性格非常开朗，然后就是每说一句话后面必定是以哈哈哈来做结尾的。然后老爷子刚来住院的时候呢就哈哈不动了，说两句话呢就气短。那个我去问他情况的时候，老爷子很生气，说这个不是刚问完吗，我说不动了，我说话我累，那个我说咱们那个您简单的跟我说说，我有一些情况还需要知道。

0: 啊，他的心脏功能就不是太好了，那么贫血的症状就更加的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贫血可能会加重心脏病的一些这种喘憋呀、不稳定心绞痛啊等等的这些症状，然后那么他因为心脏的症状呢，再来一查，发现他的贫血比以前又加重了，然后经过检查呢，是一个缺铁性贫血，
1: 那就是说，这老爷子的消化道出血其实一直没止住吗？
0: 断断续续的，就是时不时的会犯一下，经过治疗是止住了的，很长时间都止住了，但是他亏的那些铁元素并没有被补充足，所以他的贫血一直没治好。然后再加上他现在年龄增长，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可能也不像原来那么好了，然后可能又关系到血糖啊、血脂这些问题，他的饮食里面也不像过去的含铁量那么丰富了，所以他的贫血是在逐年加重的，直到现在因为心脏的症状把他的贫血的这个问题又给带出来了，然后就是找我们来看病嘛，然后我们经过这个相应的检查，觉得缺铁性贫血呢是很明确的，然后他的缺铁的病因呢，跟他的失血有关系，但是我们常规就是要给他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就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
1: 就是说，我们胃肠道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很难在症状上看到，就一定要去做专门的，比如说胃肠镜的检查，我们才能看到。
0: 哎，是的，这个问题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胃肠道的这个疾病啊，它的症状和它的病情不是平行相关的。就是有些人他的症状特别厉害，是个胃疼啊，胃疼疼得满床打滚儿，那可能胃镜下呢就是个溃疡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就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也有的人呢，只是说我有一些这个闷堵感，就是我吃完东西我胀得慌，有点胀，有点不舒服，然后一做胃肠镜呢，可能就已经是胃癌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胃肠镜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是隔几年，不用年年做啊，隔几年还是建议要做一下的。那么有缺铁性贫血的中老年人，那是要求一定要做胃肠镜的。那么总有人问这个献血会不会引起贫血？那么，献血呢，就相当于是一种失血，频繁的献血可能引起缺铁性贫血，所以我们对正常献血的这个规定是不短于6个月、半年。那么6个月呢，在饮食这个就在造血原料充足的情况下，6个月是足以把失去的这些血液给补回来、再造回来的。那么6个月以后再献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女同志，你本身就还有月经，那么你就献血的周期就是要再拉长一些，因为你日常还有失血。男同志呢，就是6个月左右献一次血，没有痔疮出血的男同志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献血过于频繁，或者是献血之后你的营养补充跟不上，那么有可能因为频繁的献血引起缺铁性贫血。
1: 那关于献血，我们趁这个机会啊，也请郭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献血的知识。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担心，比如说，虽然我6个月之内我是可以把我失去的血补回来的，但是那我献完以后这个短暂的这个阶段，那会不会对我身体长期以往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影响呢？
0: 这个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咱们体内的血液循环里面的这个血容量是应该至少是3000毫升啊，跟人的这个身高体重也有关系。咱们每次献血常规是献200毫升，这个量是很少的。但是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像女同志，如果是月经刚结束，月经的血量通常是50到100毫升左右，那么你在月经刚结束，月经量又大，你之后再去献血呢，可能就相当于你实际上失的血是相对比较多的。就这种量的失血，对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但是呢，我们毕竟是失了一些血，它气血的一个亏损，所以在献血之后是要有充足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那么有些条件所限啊，在献血之后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的人，那么这个可能在日后就会对身体有一定的这个亏损，这个并不是绝对的，
1: 那咱们再接着说其他的，可能会造成我们贫血的，还有什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失血的？
0: 痔疮，
1: 痔疮。
0: 痔疮这个笑话可就多了。这个男性的

0: 男性的这个贫血啊，男性的缺铁性贫血啊，最大的最多见的病因呢就是痔疮。这个一般男性我们都比较皮实啊，有病呢可能不及时去看，尤其是类似于痔疮这种病。曾经有一个就是40多岁的病人，看上去就是身强体壮的那种，然后因为重度的贫血，他贫血都已经到了快休克的地步啊。正常的血红蛋白不是110到120克每升吗？啊，他因为那种已经走不了路了，被人架着来看病的时候，他的血红蛋白是在40克每升，就是到了正常人的1/3这个量了。然后一问他的痔疮出血，就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上厕所大便，然后起来这个满马桶都是红的。然后他日常出门工作，好像是个摄影师。啊，他日常出门工作往在外面的时候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是要用个卫生巾的。那他这个一看病因，他这个病因就很明确，然后我们准备给他治疗之后呢，当血色素涨上去呢，就要去做痔疮的手术，去去掉他这个病根。然后一周之后，他已经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这个血红蛋白涨到了80多。然后80多，我们想呢，再有一周，他就能应该就能到100左右就可以达到做手术的标准了，然后结果有一天他又去大便，然后直接晕在了马桶上。把他从马桶上搀回床上的时候，这个满马桶都是红的，立刻又查了一个血常规啊。刚才说过，这个血常规是不需要空腹的，随时可以查。从八十克每升的血红蛋白又降到了50克每升，这是流了有多少血？
1: 我觉得大概这个男士也太粗心了。当然确实可能也没啥症状，
0: 觉得贫血方面他没什么症状，像心慌气短这些他可能不明显。他这个啊就不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了，他这个就是缺铁性贫血合并失血性贫血。他因为他流了大量的流血，这就属于一个失血性贫血。这个关于男性这个痔疮出血的这个类似于笑话的事情是很多的啊，带着卫生巾出门的男性也不止他一个。曾经还有一个阿姨，在大概在60多岁，不到70岁，身体条件非常好，然后说每天都去哪个公园跳3个多小时的广场舞。她知道自己有痔疮，她的痔疮呢出血不是持续的在出，就是痔疮会犯嘛，就是痔疮犯的时候出血量会比较大，然后不犯的时候就什么事也没有。她也不体检，这就是不体检就不能在很比较轻的时候不能及时的发现。然后这个阿姨某一天去公园跳舞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怎么就跳不动了，你平时都跳3.5个小时，然后这回跳了1个小时呢就跳不动了，有点抬不起腿来。然后呢自己也旁边身边人就说了，说你最近脸色不太好。那阿姨就想，我最近这个痔疮啊犯得有点频，我会不会是贫血了呢？然后就从公园跳完舞呢就来医院看病了。然后来医院看病呢，他先去看的痔疮，他先去挂的肛肠科看的痔疮，然后肛肠科一看这个痔疮出血确实比较严重，那应该是要手术治疗了。手术前是要常规查血的，查了一个血常规，那他的血红蛋白呢就是60左右，就是正常人的一半。然后人家就说，那你要先去血液病科把你的贫血治好了再来治痔疮。他就自己走着高高兴兴的来到了血液病科，然后在进门之前呢，哎，有了便意，去厕所排便，也不太清楚他这次排便又流了多少血。总之是后来被人架进了血液科的诊室，又是抬着进来的，抬着进来的时候赶紧收住院，再一查这个血啊就是30多了，就又掉了一截儿。然后进入病房以后，这个阿姨就出现了急性左心衰的症状，呼吸急促，喘憋，心率特别快，不能平卧。所以这个阿姨呢就是到了输血的这个地步，正常输血是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去配血发血啊。那天因为这个阿姨，我们进入了一个紧急流程，申请血的紧急流程啊，10几分钟就把血拿回来给她输上了，救了一命。
1: 失血失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
0: 是的，他已经出现急性左心衰了。后来等这个阿姨好了以后，我就批评他，我说你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啊，你这差点闹出一个因为痔疮要了命的这么一个笑话， 这个太真是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所以定期体检呢要体检，然后小毛小病呢不要不当回事儿，是该重视的要重视，要及早处理，不要拖到有危险的程度再去看病。
1: 还真是，这个我觉得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引以为戒哈，别觉得您这个痔疮这血是鲜红的就肯定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失血过多也是很危险的。
0: 鲜红的才有问题
1: 是吧？
0: 为什么鲜红的没有问题啊？
1: 不是，就是鲜红的大家会觉得这就是痔疮嘛，那如果是暗红的可能会担心我会不会有这个结直肠癌。
0: 就是痔疮在特定的情况下，痔疮这个病是可能要命的。
1: 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失血也会造成贫血，比如痔疮、女性朋友月经过多等都可能引起贫血。郭主任提醒大家，严重的贫血是非常危险的，不能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带您认识由于血液系统本身疾病造成的贫血。
0: 发病率最高，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血液系统疾病，虽然发生率没那么高，但是按照这个流行病学啊，最近几年呢发病率也是在逐年升高的，我们不是一定遇不到，所以我想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事情，让大家引起警惕。有一种病呢叫做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名，缩写叫做 MDS， 白血病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 MDS 呢，在过去被称作白血病前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造血系统出现了问题，我造出来的血呢不正常，病态造血，但是还没有特别的不正常。如果特别不正常呢，这就是白血病了，这就是恶性的了。所以 MDS 呢，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是一个偏恶性的造血系统的疾病。它也分很多种，分的这很多种，有的更接近于白血病，恶性程度更高一些，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啊，它是偏于良性的，就是恶性程度不那么高。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表现为，有可能表现为单纯的一个贫血，和营养不良性贫血靠自己是很难区分的。那么这种病啊，就不可以额外的去补铁。这些贫血啊，它因为铁代谢的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定期输血，定期输血他体内的铁是储存过高的，这样的患者你给他补铁对他是有害的。所以贫血是就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就在这儿了。 MDS 的这个病啊，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它的生存期还是很长的，我们有一些那个患者病史有快20年了，就是长期的贫血，但是他的寿命可能不受这个病的影响，但是这样的患者呢，就是绝对不能补铁，他们反过来，他们还要吃用一些去铁的药物，把体内过多的铁给它排掉，所以贫血啊，发现贫血，咱们不能以为就一定是缺铁性贫血，不能一味的去自行的去补铁。前一阵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MDS 这个病啊，算是一个老年性疾病，老年人的发病率比年轻人要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发病率也是在增高的。随着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类的血液病啊，其实发病率是在逐年升高的。前一阵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他的贫血啊，应该是在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呢，当时是一个轻度贫血。就是比正常值低的在100左右，然后查了造血原料，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就是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要做骨髓检查了，但是因为他高龄，当时可能 88岁左右吧，家里呢就没有同意去抽骨髓化验啊，就先这么观察着，然后用一些这个补气血的药物，用一些中药来治疗。然后这个老爷子这几年的血色素、血红蛋白呢，是血红蛋白是缓慢下降的。到了今年，他有明显的症状了，他的血红蛋白降到了70到80这个水平，就是中度贫血了。然后这样他就出现了一些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比如说遛弯遛不动了，吃饭吃不下了，那贫血可能会影响消化功能，叫做贫血胃啊，就是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血供受了影响，影响了消化功能，这个叫贫血胃啊。所以家属就又带来看病。那么这个不做骨髓检查，不能确定他是营养不良之外的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就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这次呢，在他96岁高龄下，家属同意了做骨髓检查，老爷子自己也是同意的啊。抽骨髓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啊。骨髓穿刺在四大穿刺里是最简单的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最多半小时，啊，完事儿了。然后老爷子最后诊断出来就是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而且他是那种很幸运，是那种恶性程度不那么高的，所以他的病史就已经好几年了，他的血红蛋白是缓慢下降的。那么现在我们明确了病因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药物的相对的治疗啊，对应的去治疗，那他的血红蛋白就会升高啊，升高这个就可以恢复到他以前的生活质量，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骨髓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1: 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贫血，一定不要自己去乱补铁。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可能如果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恐怕还需要去铁呢，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看我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了。
0: 是的，
1: 嗯，
0: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它毕竟是一个偏于恶性的疾病，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处于一个白血病前期的状态，那么这些患者啊，他们的血红蛋白会下降的比较快，同时可能还会有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异常，就是血三系，这三种血细胞，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出现异常。所以我们查血常规的时候，如果在贫血之外还出现了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异常，那这个就更要引起重视，是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下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贫血如果出现的比较快的话，那么症状是很明显的啊，气短、喘憋、乏力、掉头发、记忆力的减退，然后脸色不好等等。那白细胞的减少会引起免疫功能的下降，就非常容易感冒发烧，动不动就发烧，比自己平时呢更容易感冒了。然后血小板的减少主要就是出血的症状，出血的倾向啊，比如磕一下碰一下啊就青很大一片啊，还有身上不磕不碰也会出现紫红色的那种青紫色的出血点，或者是啊瘀斑什么的。然后鼻子反复的出血，牙龈反复的出血，然后止血呢比较不一定止不住，就是止血比自己之前要慢一些，要困难一些啊，这些都是异常的表现，要赶紧去医院查个血常规。然后如果医生说咱们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做骨髓检查，也不要因为啊害怕骨髓检查而这个轻易的拒绝。骨髓检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检查啊，而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这样咱们才能知道咱们造血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造血的工厂的好坏，它的状况，目前的状况。
1: 刚才郭主任提醒大家，发现贫血一定不要以为自己补充营养就可以了，因为贫血的原因很多，如果是疾病带来的还是要及早治疗，否则我们自己补了铁以为没事了，反而可能耽误疾病的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0: 大夫敲重点。
1: 老年朋友贫血的发病率其实挺高的，但是我们往往没有重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跟您详细说说老年朋友的贫血可能有哪些原因。
2: 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比较高龄的老人身上。这种贫血一般都是轻度的，血红蛋白呢不会低于90克每升。它的主要的病因呢，就还是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这个骨髓作为一个造血器官的一个生理性的衰竭有关系。那么所以老年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轻度贫血我们定期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它相对平稳啊，一直在比如说在一百九十到一百克或者一百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去给老人补充什么东西。这有可能就是老年性贫血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体检去监测，而不去对它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脾肾啊，益气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就是我们正是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
1: 对呀，举一个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性贫血的例子呗。
2: 这还真有，就说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治疗，这个治疗呢很复杂，不同的病情它给的治疗方案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病人靠纯中药是有效果的。最近就有一个老爷子，大概在好像在他当时刚开始病的时候是不到70，现在是72-73吧。他做过两次骨髓穿刺，第一次呢就是在别的科看病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因为这个老爷子自己比较有文化，他比较重视这个事情，跟他说了这个骨髓穿刺的事情，他也接受。然后骨髓穿刺的结果呢就是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比较轻，相对比较平稳，血红蛋白啊不是特别低，所以就没有给予西药的这个特殊治疗，就是定期监测。他当时主要是以看他的本病为主，然后后来这个老爷子就没有再来，有2年没有来我们医院，就没再见到他。然后2年之后他再次到了血液科门诊，因为他听我们的就是每年都在监测他的血常规。那么最近他的血红蛋白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到了75左右，就是影响日常生活了，所以他就来看病了。然后问了一下，当时跟他讲呢最好是坚持吃中药，他离开医院2个月呢他就觉得他没什么事儿，他就把中药停了，就什么这2年就是没有给特殊的重视。这个骨穿这个东西啊是要定期做的，不是说做一次管一辈子。一看他这个从发病已经2年了，就又给他复查了一个骨穿。那这次的结果呢还是这个病没有变，但是它产生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特殊的基因，简单来说就是它往白血病的方向又迈出了2步。然后在跟老爷子这个交流之后啊，他还是不希望用这个西药，尤其是化疗这方面的这个来治疗，但是他这回说要同意坚持好好吃中药。我们说那可以先尝试纯中药治疗。结果他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吃上中药以后1个月到2个月，他刚来的时候都输血了，给他输了一次血，到了输血的程度。那现在他的血红蛋白又长回了100几，他又过上了他这个幸福的日常生活，跟他的老伴儿一起，所以现在还在每个月过来开中药吃。
1: 那我能不能了解一下，我们中药主要是给他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2: 这中药这个东西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去开的，个体化治疗嘛。大的方向啊，就对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个病来说，大方向就是补气补血，然后补脾。有的人是脾肾不足，有的人是肝肾不足，有补脾肾的，有补肝肾的，然后同时还要活血化瘀，它是一个有血瘀方面的这个情况很常见啊。这也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来的嘛。除了中药，口服的中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医治疗啊，包括针灸啊、艾灸啊，还有这个中药的泡洗、穴位贴敷，最近开展的这个药罐，就是拔罐用这个药罐，都是

0: 是对这些治疗有一定效果的，还有耳针啊。比较常见的引起贫血的，就是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啊，其实比较常见的是一个肾性贫血。肾功能不全，主要表现在血肌酐上，血肌酐的升高体现了肾功能的不好，对吧？血肌酐高的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贫血，但是贫血的患者，你首先要排除肾功能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肾功能衰竭和贫血同时出现，我们除了考虑到肾性贫血啊，肾性贫血呢，它有相应的治疗啊。那同时出现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如果您同时还有浑身骨头疼，曾经有过近期有过频发的骨折，像腰椎啊、肋骨啊，那么我们还要警惕一个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呢，也是好发于中老年人的一种恶性血液病，一听这个"瘤"字儿，大家就是能体会。虽然这个病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浆细胞病，就是它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我们骨髓里面，该有的造血细胞被一种恶性的浆细胞所替代，然后这种浆细胞呢，它不造血，所以也会出现贫血，也会出现血小板的减少。然后它这个浆细胞还会分泌一些特殊的那种蛋白，大分子的蛋白，这些蛋白呢沉积在肾里，就会引起肾功能的损伤。所以典型的多发性骨髓瘤四大症状啊，这是说典型的啊，四大主症，一个是贫血，一个是肾衰，一个是骨痛，然后最后一个是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啊，可以通过抽血来检查。高钙血症的症状呢，不是很典型啊，大家就不用去管这个了。就是，同时出现贫血和肾功能不全，还有骨头疼的人，需要警惕这个病，这个也是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这有时候啊，有时候这个病的不是特别，生病生的不是照书本生的，特别典型。这个是前几年有一个老爷子，他是血小板轻度减少，他的血红蛋白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小板啊比正常低一点儿，血小板的正常值是125到350嘛，按过去的标准是100到300，他是80多90左右，这个老爷子也是比较警醒，就立刻到医院来看了。我本来以为他可能是一个，因为血小板减少肯定是不正常的，也排除了像脾大、脾功能亢进这些因素引起的，还有造血原料的缺乏引起的，这些都排除掉了。我建议他做一个骨穿，建议他做一个骨穿，因为我当时考虑他可能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个病。然后后来一问啊，他有没有有腰疼？最近另一个困扰他的症状就是一个频繁的腰疼。最后，这个骨髓做出来的结果呢，它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
1: 肿瘤，我们老觉得它是一个实体瘤，它是长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实体的东西。那我想知道，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0: 造血系统的肿瘤啊，它跟实体瘤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首发在一个部位，然后再去转移什么的。跟血液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呢，主要是白血病。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对吧？它们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起病，像淋巴瘤，全身都是淋巴，淋巴结、淋巴系统跟血液系统是并行的，对吧？有淋巴结，有淋巴管，里面留着淋巴液，就跟血液系统是在一起的吧，就是遍布全身。那么它从起病开始就已经哪哪都是了，它不存在一个转移的问题。那多发性骨髓瘤呢？我刚才说了，这是个浆细胞病，是浆细胞的一个恶性增殖。那浆细胞是淋巴细胞的发展来的，所以它是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所以造血系统的这个肿瘤没有不考虑说是个手术，我手术切完就完了。这是它跟实体瘤不同的地方，它的治疗主要这些都是要放化疗的，要全身性的治疗，所以它可以遍布在全身的各个部位，然后在某个部位它也可能集中的去长，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它也可能出现某个部位的一个占位，这个叫做髓外浆细胞瘤。出现髓外浆细胞瘤，比如说在肚子里或者在四肢啊，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是长在膝盖上，在膝盖上一个占位，然后取了活检一看是一个浆细胞瘤。 那它的病理提示是浆细胞瘤，就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它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它的治疗就和实体瘤不一样了。就这些症状是来源于这个疾病的特点，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恶性增殖的浆细胞它充斥在骨髓里。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您怎么治的。
0: 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它的治疗手段在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呢，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有很多种药物可以选，而且大部分的药物是纳入了医保的，就是对患者不会造成太严重的经济负担。在20年前，这个病在我们看来和急性白血病是不相上下的，就是它的死亡率啊，它的危险程度啊。但是随着这些年的这个新药的出现，多发性骨髓瘤大部分的患者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预后。所以不要说就是我得了这个病，我这是绝症啊，我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也是不合适的。有这么一个患者，他的多发性骨髓瘤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做不分泌型，所以他的肾的功能是好的，他没有影响到肾。他的主要症状呢就是疼、骨痛，然后浑身多发的骨折，他这个骨头脆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打一个喷嚏，肋骨断了一根。他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骨髓里面该有骨质的部分啊，都被这个浆细胞充满，并且去破坏了他那个该长的那个骨皮质啊，他的骨头就会变得非常薄、非常脆啊。他真的是打了一个喷嚏就断了一根肋骨，那会儿是肺炎了，然后咳嗽的很厉害。我跟他讲，我说你轻一点咳，就是摁着点咳，不要那个，就是用尽全身力气去咳，止咳药什么的、化痰药都给你用上，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老爷子嘛，性格豪爽，不行，我一定得咳痛快了。然后有一天，就咳着咳着呢，突然就疼哭了，然后吓得我们赶紧过去问怎么突然哭了，他就说疼的不行了，然后一摸，肋骨断了。这就是咳的。然后这个患者呢，他主要的症状不是骨痛吗？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我得了这个性质这种病啊，我又年龄很大了，我这个是不是就姑息治疗，就是不做积极治疗了。所谓的姑息治疗呢，就是不针对病因去治疗，而是有什么症状呢处理什么症状。比如说贫血严重了，我输点血，比如说我感染了那个肺炎了，我就用点抗生素，这个叫姑息治疗。然后我疼得厉害了，我就用点止疼药啊，这些都算是。止疼药副作用也很大，大家也知道。而且这个止疼药呢，它能止住一部分疼，它也很难说100%就让这个人就不疼了。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多发性骨髓瘤目前啊，跟10几20年前是有天壤之别，这个治疗有天壤之别。药物的有效率呢很高，而且费用呢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都纳入医保了。然后我们就劝说这个老爷子和他的家里人呢，就是咱们治一下试试。还有很多老人啊，就是还有包括家属啊，就是有一种恐惧，就是化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一化疗，这个好人也给化不好了。这个呢也对也不全对，化疗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咱们理解的这个化疗，像影视剧里面电视里面演的那些，还有咱们那个以前的一些概念呢，主要其实是那都是过去的那种化疗，就是用上药以后呢，患者掉头发、呕吐啊，什么都吃不下啊，对吧，吐的都胆汁都吐出来的那种，然后很快几天就变成了一个光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概念。
1: 好像是影视剧里经常这么表现。
0: 但是在血液肿瘤里呢，其实不全是。现在的化疗方案用的这些药呢，有一些胃肠道反应，没有那么重。然后掉头发几乎都不掉头发了，就不是掉头发那一类的药。其实就是打针输液。像多发性骨髓瘤最常用的那个药物连都不输液，就是打皮下针。隔一段时间来打几针，然后就能起到效果。那这个老爷子开始治疗以后，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啊，除了这个用这些西药以外呢，我们这个会有中医的辅助，连吃药带这个中医的外治，大概2个月左右吧，效果就很明显，他的疼痛能缓解了90%左右。 半年以后他几乎就不疼了，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正常生活，他那些比较脆的骨头啊修复的差不多了。那这个老爷子因为年龄太大了，我们的药物没有给到正常的标准的那个量，就是怕他受不了，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啊，还有基础病的情况去灵活的去调整这些药量，所以他没有达到完全的一个治好，但是他的症状是大大的改善了的。他可以站起来，他可以自己吃饭，他的贫血也好了，他贫血好了，他就有劲儿了啊，他可以自己吃饭，他可以推着他的那个车啊去院子里看花，跟他的老伴儿一起遛弯儿。这个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吧，啊，让患者解除了痛苦，延长了生命。
1: 老年朋友更要警惕贫血的问题，最好经常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气色，或者定期到医院做检查。一旦贫血，会对健康带来各种负面影响，还是不要不当回事儿。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贫血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都能气血充足，活力满满，健康长寿。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各得其所。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

0: 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力邀营养领域专家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未成年人想避开游戏房沉迷系统，造成家庭巨大经济损失，他们的钱还能不能追回来呢？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今天呀，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先来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斌怎么说。
2: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健委等等7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谷物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1: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呢？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3: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2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4: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3: 品尝一下
4: 啊，感觉一下这种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3: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4: 能不能接受。
3: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馒头。
4: 哟，
3: 这个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4: 对。
3: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4: 自然的香气。
3: 对对对，
4: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3: 好，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 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4: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
3: 嗯，
4: 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胚芽给去掉了，
3: 去掉了，
4: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制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的，
3: 基本上是没有的，
4: 对，基本上不含有，
3: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4: 完全包括，
3: 是完全包括，
4: 完全包括，
3: 明白。
4: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
3: 嗯，
4: 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3: 所以咱们说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4: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3: 急性，
4: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3: 对，
4: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3: 感觉不到，
4: 悄无声息，
3: 嗯，
4: 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
3: 啊，
4: 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3: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4: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3: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4: 对，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4: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3: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4: 对，
3: 嗯，
4: 我们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3: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4: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3: 还是精米白面，
4: 对，
3: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4: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3: 都不变，
4: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 全谷物。
3: 嗯嗯。
4: 所以六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
3: 嗯。
4: 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制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3: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4: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3: 哦，
4: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
3: 嗯，
4: 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3天就要更新一次。
3: 嗯，
4: 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3: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3: 对，
4: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

0: 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1: 非常大
0: 啊，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
1: 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对，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
1: ，
0: 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1: ，
0: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

0: 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1: 对，
0: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0: 哦，
1: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0: 对，
1: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制谷物是占另外的75，
0: 另外一半，
1: 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谢谢你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 对吧，
1: 对，
0: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1: 你说太对了。
0: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好，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1: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0: 也很多，
1: 对，
0: 这是纤维素，
1: 这是纤维素。
0: 抗性淀粉，
1: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制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0: 啊，都有一些，
1: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0: 啊，
1: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0: 明白，
1: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0: 蛋白质这个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制谷物，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0: 嚯，
1: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0: 摄入。对，
1: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损失，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这也是比较高的，
0: 比较高的了，对，
1: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黑小麦
0: 啊，
1: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0: 哎呦，
1: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当
0: 差不多了，
1: 对，所以呢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0: 轻盈，对
1: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有少的也得有多的，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0: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1: 对，
0: 脂肪
1: 呢，
0: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1: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0: 也得少一些，
1: 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量少一多，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0: 对对对，
1: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
0: 嗯，
1: 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0: 明白，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1: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0: 没错啊。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

0: 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1: 能控糖也能掉秤。
0: 嗯嗯，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
0: 嗯，
1: 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0: 对，
1: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
0: 嗯，
1: 它的升糖能力也高。
0: 嗯，
1: 然后含的能量也高。
0: 嗯，
1: 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0: 明白。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1: 对，
0: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1: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
0: 嗯，
1: 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
0: 嗯，
1: 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
0: 嗯，
1: 所以能掉秤，
0: 嗯，
1: 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真的让你代谢掉，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0: 明白。
1: 嗯，
0: 所以从您这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
1: 嗯，
0: 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
1: 嗯，
0: 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1: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
0: 嗯，
1: 激情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
0: 嗯，
1: 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
0: 嗯，
1: 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1两半。
0: 嗯，
1: 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
0: 哦，
1: 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
0: 哦，
1: 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
0: 嗯，
1: 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是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
0: 啊。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1: 对，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0: 对，
1: 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0: 对，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对
1: 对
0: 对，
1: 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两半的精致主食和1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1: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
0: 嗯，
1: 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0: 没错。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的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刚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更多家庭餐桌营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呢，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位成年男孩用母亲的身份信息玩网游买装备，竟然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而另一位成年女孩为了避开手机游戏防沉迷系统，竟落入了网络诈骗陷阱，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两起案件呀，都是未成年人想避开游戏防沉迷系统而造成家庭巨大经济损失的。那么他们的钱还能不能追回来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党洪亮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天，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女人李芳，她的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愤怒。她突然大喊一声：16万，你都干什么了？花了这么多钱。丈夫王建国站在旁边，眉头紧锁，脸色铁青。他盯着账单上密密麻麻的游戏充值记录，手指颤抖着，指向蜷缩在沙发角落里的儿子小明，压抑着怒火问道：你告诉我，这些钱是怎么回事？小明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脸上写满了恐惧。他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我问你话呢。王建国怒吼一声，猛地拍了一下茶几，茶几上的水杯震得直响。小明被吓了一跳，身体颤抖了一下，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哽咽着小声说道：我不是故意的。李芳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的手指颤抖着翻动着账单，眼前的每一笔充值记录都像是一道尖锐的刺扎进他的心里。他追问儿子：你知不知道这已经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你怎么能一个月就花这么多钱？小明低着头，泣不成声，根本无力回答。这事儿啊，还得从一个月前讲起。那是一个平常的周五下午，阳光明媚，放学铃声刚刚响起，小明和同学张浩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张浩是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兴奋地向小明展示一款新推出的手机游戏。张浩炫耀道：你看这个角色多帅，还有这个武器攻击力超高，我爸刚给我充了600块钱，我抽到了限定皮肤，别人都打不过我。小明看着屏幕上的游戏角色，眼里满是羡慕。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正是这款游戏的原型，而游戏里的角色和装备几乎是他梦想中的样子。小明脱口而出：我也想玩。张浩

0: 提醒道，那你赶紧下载呀，不过要实名认证才能玩，你得用大人的身份证注册账号，不然就会受到防沉迷系统的限制。小明点点头，心中充满了期待。回到家后，小明趁着李芳在厨房忙着做饭，偷偷拿了他的手机，并用他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然后他再用自己的手机登录游戏账号。就这样，游戏的世界瞬间向他敞开，精美的画面、炫酷的技能、刺激的战斗，让他一发不可收拾。起初，小明呢只是利用游戏里的免费资源玩得起劲儿，但很快他发现，免费玩家根本无法跟充值玩家竞争。每次看到好友张浩的角色轻松击败敌人，而自己的角色却总被别人秒杀，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这时，游戏界面上的广告不断弹出，诱惑着他，只要600块就能抽到限定角色和神级武器。小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动了心。他知道妈妈的支付宝密码，因为平时妈妈会偶尔让他帮忙网购。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就这一次，抽到好装备我就不充了。可没想到，第一次充值后就让小明深陷其中。抽奖时的紧张与期待，抽中稀有装备时的兴奋与满足，让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他的游戏角色变得越来越强大，装备越来越稀有，每次在游戏里击败对手，他都感到无比的具有成就感。但这份成就感很快就被新的目标取代，他想要更强的装备，更稀有的皮肤，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钱。他不断对自己说，再充一次，这次一定能抽到最强的装备。
1: 小明觉得稀有游戏装备好像有着无尽的魔力，吸引着他不断充值购买新的装备。于是他一次次输入付款密码，点击充值购买。就这样，短短一个月时间，小明在游戏里花掉了16万元。这些钱是家里的全部积蓄。然而，随着充值金额的增加，小明的心情从最开始的欣喜变得越来越焦虑。
0: 他开始害怕父母发现真相，每次听到有人提到支付宝这三个字，他都会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又无法停下来，他甚至开始逃避与父母的交流。然而事情很快还是暴露了。这天，李芳在买东西结账的时候，竟然被提示余额不足。他赶紧查看自己的支付宝账号，这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居然全部不翼而飞了。于是他跑到银行打印了消费账单，回到家与丈夫一起质问小明，这就发生了咱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小明哭着说，我只是想要一个高级的游戏角色，我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小明的哭声越来越大，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弥补。父亲王建国狠狠地叹了口气，转身坐在沙发上，用手捂住脸。他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儿。李芳冷静下来，第一时间联系了游戏公司申请退款，但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客服表示，充值行为是通过实名认证的账号完成的，而且已经消费，没有办法退还。李芳愤怒地对客服说，不是我充的钱，都是我儿子干的，他才9岁呀，他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儿。而客服的语气冷冰冰的，女士，您的账号是实名认证的成年人账号，我们无法确认充值行为是否是未成年人操作的，所以无法退款。
1: 对于游戏公司的答复，李芳无法接受，她将对方诉至法院，要求游戏公司全额退还充值款项。李芳认为，儿子小明实施充值行为时不满10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充值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

0: 认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小明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涉案游戏充值费用应当予以全额退还。那么游戏公司会同意李方的要求吗？
1: 而游戏公司呢，则辩称该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为李方本人，同时平台接入了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并设有家长模式，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双方是各说各有理，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认定并作出判决呢？这就是这个案例中我们要讲到的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游戏账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46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那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本案的游戏平台采取了实名。

0: 此，游戏公司作为网络游戏联合运营者，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登录的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可以假借父母的名义注册账号，然后就可以一直使用账号。可见，游戏公司未尽到要求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验证未成年人用户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登录的义务。而小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母，对其充值行为并不知情，也明确表示拒绝追认。小明的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游戏公司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对涉案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小明的父母未对小明具体使用手机的用途加以约束，存在疏于监管的情形，对合同无效也有一定过错。因此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以及损失的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游戏公司应当返还的充值款项为14万元。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讲堂。未成年女孩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被防沉迷系统限制，遭到了队友的嫌弃，她竟动起了歪脑筋。她花了40元在网上找人解锁防沉迷系统，却导致家里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父母发现端倪，立刻报警，居然发现女孩竟落入了网络诈骗陷阱。那么他们的损失还能否追回呢？接下来党洪亮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深夜，当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家住北方的16岁女孩李佳佳却还没有入睡。她躲在被窝里盯着手机屏幕，心跳加速，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不决。原来她刚刚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因为防沉迷系统的限制，他被迫退出了游戏。当他在聊天群里抱怨的时候，有人给他发来一条消息，内容为只需40块钱就能解锁防沉迷系统。这条消息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心里想着，要不试试吧，反正就40块钱。于是他点开了对方发来的支付链接，屏幕的蓝光映在他的脸上。这一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陷入一个别人精心设计的骗局。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早晨，李佳佳的妈妈刘丽在查看银行卡账单时发现了多笔异常支出，她的眉头越皱越紧，立刻叫来了正在看报纸的丈夫李志强。两人对着账单一笔笔核对，发现这些钱都转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账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丽的声音里带着质问。我们的卡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支出？是不是你干的？李志强也皱起了眉头，翻着账单仔细看了又看，辩解道，真不是我，再说我平时也不用这张卡。两人对视一眼，刘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她向着卧室喊道，佳佳，你出来。李佳佳从房间里走出来，心里忐忑不安，她知道事情这下是瞒不住了。佳佳低着头不敢看父母的眼睛，她想解释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刘丽压抑着怒火，指着手机问道，佳佳，这些钱是不是你转的？你老实告诉我。我……佳佳的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一旁的父亲李志强也着急地问，你到底拿钱干了什么？佳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我不是故意的。刘丽气得浑身发抖，不是故意的，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到底干了什么？在父母的逼问下，佳佳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2: 李佳佳是个性格内向的高中生，在学校她沉默寡言，很少与同学交流。回到家里，父母又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经常陪伴她。李佳佳常常感到孤单寂寞，就把手机游戏当成了唯一的慰藉。然而， 令他没想到的是，对网游的痴迷竟在不

0: 酒后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
1: 这是一款团队竞技类游戏，玩家需要组队完成各种任务，游戏的世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可以和队友并肩作战，获得胜利时的成就感让他忘记了现实中的烦恼。在游戏里，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李佳佳，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队友。然而，随着平台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佳佳的游戏时间被压缩到每天只有一个小时。他感到无比沮丧，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被系统强制下线，队友的抱怨让他更加的焦虑。每次下线时，队友们都会给他发来信息说，佳佳，你怎么又掉线了？你这样老掉线，我们还怎么打团战？要不你换个号吧，这样太影响我们组成绩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佳佳的心上，他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来突破系统限制，在网上搜索如何解除防沉迷、游戏时间限制破解等等关键词。一天，他在游戏群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消息，40块钱解锁防沉迷系统，永久有效。佳佳心动了，这个价格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高，他的零花钱完全负担得起。他加了对方的好友，对方自称是游戏平台的技术人员，可以帮助玩家解除系统限制，并且告诉他只需要支付40块钱就能帮他绕过系统限制。真的可以解锁吗？佳佳小心翼翼地问。当然可以，你看这些反馈还有成功案例。对方发来了几张截图，都是其他玩家的感谢信息。
0: 看了对方发来的信息，佳佳深信不疑，立即给对方转了钱。对方很快发来一个链接，让他输入自己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佳佳照做后，对方告诉他几天后游戏时间就不再受限制。佳佳以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打游戏了，却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1: 几天后，佳佳的游戏账号依然是处于被限制游戏时长的状态。那位网友再次联系佳佳，称系统检测到他的账号异常，需要再支付一笔解锁费才能解除限制，否则过两天账号就会被永久查封。佳佳有些慌了，他害怕账号被查封，于是他咬咬牙又给对方转了100块钱。然而对方的要求并没有停止，没过几天，对方又以账号冻结、系统升级等理由要求佳佳支付更多的钱。佳佳开始感到不对劲儿，但他已经骑虎难下。对方告诉他，如果不花钱，不仅账号会被查封，李佳佳的身份信息也会被平台列入黑名单，他以后就再也不能玩这款游戏了。李佳佳只能继续满足对方的要求。短短2周时间，佳佳已经向对方转账了近5000元，而这些钱都是他偷偷用妈妈手机转给对方的。更可怕的是，对方还以验证身份为由要求他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佳佳起初拒绝，但对方威胁他，如果不提供信息，就会将他解锁防沉迷系统的事情告诉他的父母。对方甚至发来了他之前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的截图，说道，你觉得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会怎么想？这样的威胁让佳佳感到恐惧，最终他还是将父母的银行卡信息发给了对方，致使父母的银行卡被陆续划走了28000余元。当父母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转走时，佳佳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刘丽和李志强既愤怒又心痛，母亲刘丽气愤地说，佳佳，你怎么能把我们的银行卡信息告诉别人？你知不知道这样后果有多严重？佳佳哭着说，我只是太害怕了。害怕？害怕就能做这种事儿？父亲李志强的声音低沉而严厉，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骗子？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相信他们？
0: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佳佳的父母迅速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佳佳遇到的是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他们利用未成年人想要破解游戏防沉迷系统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甚至盗取家长的银行卡信息。警方根据佳佳提供的线索，迅速抓获了诈骗团伙的全部成员。那么佳佳的损失能否被追回？
1: 警方依托资金预警以及网络溯源技术，最终为李佳佳追回约20,000元。那么案例中的佳佳想要解除的以及诈骗团伙宣称可以破解的系统限制到底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案例中要讲到的关键词，网络沉迷防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同时，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第2条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要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所有网络游戏用户提交的实名注册信息必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验证，验证为未成年人用户必须纳入统一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管理。网络游戏企业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中小学生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中小学生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例中的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各游戏平台上线了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后，许多未成年人急于想要破解防沉迷系统，害怕受到父母责备等心理，趁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散布免费破解防沉迷系统等信息，来诱导未成年人玩家向其转账，甚至还谎称解锁防沉迷系统需要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要求提供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从而来盗取高额资金。最终，警方成功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和盗窃罪对团伙成员分别判刑。这次经历让佳佳和父母都有了深刻的反思。佳佳意识到自己不能盲目相信网上的花言巧语，要提高警惕意识，遇到涉及金钱的事情一定及时和父母商量。刘丽和李志强也慢慢地从最初的自责和焦虑中走了出来，明白与其一味地责备孩子，不如加强与孩子的日常交流，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他们开始每周抽出固定的时间来陪伴佳佳，一起讨论她在网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她建立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那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并想方设法绕过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结果呢，案例一的小明绕过防沉迷系统后，将父母的全部存款用来购买游戏装备。而案例二的佳佳则为了避开防沉迷系统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被骗走了大量的钱财。他们的教训提醒我们，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家庭、学校、游戏平台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家长应当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正确引导孩子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学校呢，应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未成年人对网络陷阱的警惕性。游戏平台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防沉迷系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法律和监管部门也应当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行为。 那只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让他们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健康成长。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没入歧途》。在这个作品中呢，施胜杰塑造了一个回家的醉汉赌徒，作品听来呢，令人是啼笑皆非。
1: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2: 为您表演。
1: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2: 您做什么准备了？
1: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2: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1: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2: 嗯，
1: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2: 什么呀？
1: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2: 都是不错的东西。
1: 好，东西不算太多，
2: 啊，
1: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2: 多客气啊！
1: 可是很遗憾。
2: 怎么了？
1: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2: 啊，
1: 一着急都吃了。
2: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1: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2: 对，嗨，怎么还卖了？
1: 不卖不行了。
2: 怎么呢？
1: 兜里没钱了。
2: 哎，那你的钱呢？
1: 都还账了。
2: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2: 呸！
1: 怎么回事？
2: 捅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1: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2: 嗯，
1: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2: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呢。
1: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2: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1: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2: 啊，
1: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2: 胜杰
1: 啊，
2: 我跟你讲，
1: 啊，
2: 打扑克一来钱，这性质可就变了。
1: 是吗？
2: 那就不是娱乐，
1: 那就是
2: 赌博。
1: 哦，
2: 长期下去，
1: 嗯，
2: 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嗯，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啊。
1: 对，说得太对了。
2: 怎么样，
1: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2: 什么教训呢？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2: 啊，
1: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
2: 啊，
1: 正看见有那么三位坐那儿要玩扑克。
2: 是啊，
1: 三缺一不够手，
2: 玩不了啊。
1: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2: 那就玩吧。
1: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
2: 啊，
1: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2: 怎么着？
1: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2: 是吗？
1: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2: 那怎么办？
1: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几把没关系。我一想碰碰运气吧。
2: 对呀，
1: 玩吧。
2: 啊，
1: 坐那儿就玩，没想到
2: 怎么着，
1: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2: 赢20多块，
1: 呵，我心里这高兴
2: 啊！
1: 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2: 是啊，
1: 这么会儿20多块，
2: 嗯，
1: 10元一张，20张
2: 啊？
1: 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2: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1: 1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2: 7200呢？
1: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2: 怎么？
1: 我今年我多大？
2: 你呀，
1: 我33呢。
2: 就是啊，
1: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2: 还能赌30年
1: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胜杰了。
2: 怎么？
1: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胜杰了。
2: 嗯，
1: 都是钱啊。
2: 有的是啊。
1: 你像什么彩电，
2: 嗯，
1: 往家搬吧。
2: 那算什么呀？
1: 冰箱，
2: 嗯，
1: 往家扛吧。
2: 有钱吗？
1: 汽车，
2: 嗯，
1: 往家开吧。
2: 你听听，
1: 飞机往家拽吧。
2: 啊，
1: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2: 嚯，
1: 多
2: 好嘛，
1: 多热闹。
2: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
1: 啊，
2: 您先醒醒。
1: 我也不困呢。
2: 还不困呢？
1: 啊，
2: 常言说得好
1: 啊，
2: 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1: 对，太对了。
2: 你看，
1: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2: 是吗？
1: 没想到，
2: 嗯，
1: 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2: 就都输了？
1: 都输了。
2: 那就别玩了。
1: 不玩？
2: 啊，
1: 1000多块白输了。
2: 那
1: 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2: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1: 我借。
2: 跟谁借呀？
1: 跟你。
3: 跟我？
2: 我不借。
4: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哎、
3: 我就是不借。
4: 你不信，咱俩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4: 哎，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3: 哎，是我呀。
4: 冯永志是吧？哎呀，胖多了。
3: 他们都这么说我。
4: 挺好的吗？
3: 挺好、
4: 啊。家里都挺好的。
3: 都挺好。
4: 老爷子好，
3: 谢谢你。
4: 老太太好，
2: 好啊。
4: 孩子好，
3: 好。
4: 你爱人好，
2: 好。
4: 我老惦记他。
2: 就是嘛，有感情。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4: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
2: 啊、
4: 我总惦记还他钱。
2: 哦，这还差不多。
4: 是还他钱。
2: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4: 对，还钱。
2: 那好，
4: 我本来想还他钱，没想到，
2: 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2: 哟，什么病啊？
4: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
2: 嗯，
4: 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
2: 啊，
4: 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
2: 嗯，
4: 你说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剩下我跟狗，我儿子，
2: 嗨，您听起这名，
4: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2: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4: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2: 那就住吧。
4: 住院行，得花钱呢，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2: 不是，那就先甭还钱了，
4: 不，
2: 治病要紧。
4: 不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2: 我跟您讲，我们家真有钱。
4: 你没钱就说没钱。
2: 真有。
4: 你真有钱吗？
2: 真有啊。
4: 再借我200。
2: 哎，
4: 嘿。
2: 我还真得借给他。
4: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2: 他把我都给骗了。
4: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
2: 嗯，
4: 满哪儿的借钱。
2: 是啊，
4: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2: 对呀、啊、
4: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2: 好嘛，那叫口头创作呀、
4: 啊、
2: 那是撒谎编瞎话
4: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
2: 嗯，
4: 时间一长不灵了。
2: 怎么？
4: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2: 都怕你借钱吗？
4: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2: 就是啊，
4: 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得了，
2: 嗯，
4: 跟我爱人要。
2: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4: 当然了，两口子一家人呢。
2: 嚯！
4: 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2: 嗯，
4: 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2: 什么事儿？
4: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2: 怎么说的？
4: 哟，才回来，
2: 多温柔啊！
4: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呢？
2: 跟着他就变了，
4: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2: 看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4: 哎，不能
2: 啊！
4: 你说错了。
2: 怎么？
4: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2: 是啊，
4: 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4: 哄。
2: 怎么哄啊？
4: 你得这样，我跟你学学。
2: 你来来来，
4: 一哄就好
2: 啊！咱再看看。
4: 哎，
2: 嗯，
4: 你早下班了？
2: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4: 嗯，对了。去喝了点酒，
2: 你看
4: 醉了，醉了好啊！
2: 怎么呢？
4: 一醉解千愁啊！
2: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哎，
4: 真了解我，
2: 你看怎么样？
4: 真了解我，你看了解莫过如夫妻嘛。
2: 对对对，
4: 输了，
2: 输了吧？
4: 输不多，
2: 多少钱？
4: 一槽子，
2: 一槽子。
4: 嗯，
2: 你们几个人呢？
4: 4个人，
2: 4个人一槽子。

0: 你们够吃吗？
1: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0: 那您这一槽子是？
1: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嗯，一槽子就是1000块。
0: 怎么着？1000块？
1: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0: 怎么？
1: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0: 哈，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1: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2: 哎，两狗子？
1: 不是还两口子？怎么搞？嗯，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2: 好吗？还垫着赌呢。
1: 谁？嗯，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0: 什么把握？
1: 我能捞回来。
0: 还捞回来？
1: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0: 我没钱，没钱。
1: 你，国库券？
0: 好嘛，国库券也要啊？
1: 全国粮票？
0: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1: 你有钱？你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嗯，死期的那上面有钱。
0: 多少钱呢？
1: 1.25块。
0: 1.25块也垫着呢。
1: 那也能玩个1把2把的。
0: 我跟你讲啊。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支持你。
1: 你看你不支持你，你得支持咱两口子。嗯，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我说话。
0: 怎么？
1: 你给我点钱。嗯，我今天我出去，我把它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嗯，我起誓。
0: 怎么样？
1: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0: 坐汽车上啊？
1: 那应该呢，
0: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1: 那你去。
0: 对了，我干嘛呀？
1: 我就这么哄啊。嗯，虽然仗没打起来，嗯，可是不给我钱。
0: 是啊，
1: 他不理我了。哦，一扭脸上床了，
0: 休息了，
1: 他睡了。嗯嗯，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0: 你怎么办？
1: 就我说了算了。
0: 是啊，
1: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哗啦哗啦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嗯，
2: 接着赌啊。
1: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0: 全赢了。
1: 都输了。
0: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1: 哎，没吵。嗯，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0: 是啊，
1: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0: 他还生气了。
1: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嗯，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2: 怎么没累死你啊？
1: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啊，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嗯，俩眼直勾勾看着我，他不下床。
0: 他怎么不下床呢？
1: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啊。不下不下吧。
0: 怎么不下了？
1: 我把他皮鞋卖了。
2: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1: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0: 那就别玩了。
1: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我怎么办呢？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2: 哟，那我离您远点吧。
1: 怎么？
2: 我怕你咬住我。
1: 我咬你干嘛？
2: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1: 着急呀。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了油。
2: 这都一套一套的。
1: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戴个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0: 你劫道啊？
1: 就这一回。
0: 半回也犯法呀。
1: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0: 喊什么？
1: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0: 嘿，好嘛，太。

0: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
1: 嗯。
0: 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
1: 嗯。
0: 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1: 对呀、啊。
0: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了。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1: 就是啊。
0: 今天你又发展到抢劫了，抢到我头上来了。
1: 啊，
0: 你这是犯罪呀、啊！
1: 对呀、啊，
0: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
1: 啊，
0: 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1: 是啊，
0: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说我病了需要钱住院。
1: 啊，
0: 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哦，
0: 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1: 嗨。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0: 你多缺德呀你！
1: 嗯，
0: 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1: 对
0: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1: 怎么样？
0: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1: 这万能的这是。
0: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
1: 啊，
0: 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
1: 哦，
0: 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1: 对，
0: 结果你又给输了。
1: 你看，
0: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
1: 嗨，
0: 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1: 那能一样吗？
0: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
1: 啊，
0: 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1: 怎么都哭了？
0: 人家说狼来了。
1: 哎，拿他当狼外婆了。
0: 你说你像话吗你？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了？
0: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
1: 哦，
0: 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1: 离婚？
0: 你说你现在把我这事儿。我跟你我一回去什么你怎么又没啥呀
1: 就别哭了
2: 你住口
1: 呀
2: 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1: 他还来劲儿了
2: 用离婚来威胁我
1: 嗯
2: 用眼泪来吓唬我
1: 嗯
2: 办不到
1: 怎么
2: 我告诉你
1: 啊、
2: 嗯、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1: 怎么样
2: 我给你跪下
1: 跪下了
2: 跪下都不行了
1: 是啊
2: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1: 您瞧瞧
2: 领着孩子就走了
1: 回娘家了
2: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
1: 嗯，
2: 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1: 看来这赌博呀可太害人了
2: 我当时往屋里一坐
1: 嗯
2: 一看四壁皆空空荡荡的房子、
1: 啊、
2: 我是百感交集今后生活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可怎么过呀
1: 要唱是怎么着
2: 是圣街独坐二楼眼泪汪汪啊啊啊
1: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来的
2: 想起了一往事好不心伤啊啊啊啊啊打扑克打得我妻离子散
1: 李根龙
2: 耍钱可是耍得我家破钱光家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 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1: 不能玩了
2: 再赌一场啊
1: 还赌啊
2: 那可不应当啊
1: 哎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嗨，
1: 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住，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嗯。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哎呀，
0: 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切，
1: 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着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想。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哎
0: 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哎呀，
0: 蔡阿姨，你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
0: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的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1: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啊，
0: 长得好看呐。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0: 好看。
1: 猜你这干嘛呀？
0: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1: 蔡阿姨，你注意态度呢。
0: 你快点吧。啊，
1: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1: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0: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1: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1: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0: 我得送他。
1: 对对对，
0: 走你。
1: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0: 结婚第二天，
1: 对，
0: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2: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0: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2: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1: 儿呀，妈也过来送送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2: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1: 拥抱啊，
2: 这个怎么能
1: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2: 行，那我再考考他。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0: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1: 妈妈。
2: 对，就这样吗？
0: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1: 妈妈，
0: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1: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0: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1: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2: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0: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2: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哎，您怎么知道的？
0: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2: 相信了。
0: 吃饭去吧。
2: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0: 为什么呀？
2: 你不是我老伴儿吗？
0: 古人云，老伴儿归老伴儿，别老在一块儿。
2: 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1: 您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
0: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1: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0: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1: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0: 好，我再坚持一
2: 会儿。我不吃饭。
1: 好，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2: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0: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2: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0: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2: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呀，
0: 钱没了，人还在呀、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2: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2: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2: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对了，88年 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2: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五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伴儿。
3: 当你老了，手发白，
2: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1: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儿，
2: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2: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
2: 儿，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1: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是是，你谁呀？
2: 啊，这位是。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1: 坏了坏了，又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1: 好好好好，
2: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
2: 了。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1: 潘叔，好尴尬呀。
2: 继续配合。
1: 哎，好。妈妈。
0: 哎，
1: 爸爸。
2: 哎，
1: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相伴儿，刚才的这个小品呢，可以说是温馨感人，让我们更加关心和关注我们身边的老人们，祝福他们的晚年生活健康幸福。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蔡明、潘斌龙等表演的小品《老伴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文章会》。
1: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2: 啊，
1: 也练功吗？
2: 啊，当然得练功了。
1: 练什么呀？
2: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哦，
2: 哎，
1: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2: 那可不，
1: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2: 哦，您是文化人
1: 啊？
2: 哦，
1: 文化人
2: 是啊。
1: 我也有我的功课。
2: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1: 我每天
2: 啊，
1: 我得读读书。
2: 好，
1: 阅阅报。
2: 嗯，
1: 会会画。习习字。
2: 哦，
1: 着着棋。
2: 还着着棋。
1: 抚抚琴。
2: 哇，
1: 唱唱歌。
2: 嗯，
1: 跳跳舞。
2: 哟，
1: 跑跑步。
2: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1: 干嘛有时候啊？
2: 啊，
1: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2: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1: 我
2: 啊，
1: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2: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1: 你说转着圈跑
2: 啊？
1: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这长趟子跑步。
2: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1: 公里呀？
2: 啊，
1: 这不知道，不知道。
2: 您能跑几千米吧？
1: 几千米我也不懂。
2: 嗯，
1: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2: 哇，
1: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2: 啊，
1: 我正这儿歇着呢。
2: 嗯，
1: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2: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1: 哎，
2: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1: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2: 吗？哦，您就这样跑。
1: 反正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2: 那也不见得
1: 啊，
2: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1: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2: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1: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2: 带着？怎么带啊？背着？
1: 背我哪背得动啊？
2: 那怎么带啊？
1: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个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2: 哦，拉洋车呀。
3: 好，
1: 染也。
2: 行了，就甭染也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1: 怎么了
2: 啊？
1: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2: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1: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2: 嗯，
1: 锻炼身体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2: 哦，人家为了锻炼。
1: 哎，
2: 啊，您这是玩儿。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1: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2: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1: 要钱是要钱呢，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儿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2: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1: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那个 我就要了。
2: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我能不懂吗？
1: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2: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1: 这哪像？告诉你，我是学生。
2: 哦，你是学生？
1: 学生。
2: 是啊，
1: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2: 哦，福伦学校知道
1: 啊？
2: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1: 你说呢？
2: 啊？
1: 你说呢？铁路局的。
2: 是。
1: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2: 啊，
1: 我跟他们那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不是崇文门内。
2: 在哪儿啊？
1: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姓刘，刘四爷。
2: 哦，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1: 对，
2: 掌柜的是刘四爷。
1: 哎，你也知道哈。
2: 走。
1: 怎么
2: 还是拉车的？
1: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2: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1: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2: 不，这不是。
1: 你甭瞧不起，这是。
2: 哼，
1: 你打听打听，你问。
2: 问什么？
1: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2: 嗯，
1: 不是跟你吹。
2: 怎么着？
1: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2: 我还设备，
1: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2: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1: 有教室。
2: 我还教室了。还
1: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2: 哦，那都谁去过呀？
1: 谁去过
2: 啊？
1: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2: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1: 对呀。
2: 啊，
1: 嗯，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2: 上车厂子来了。
1: 学校。
2: 嗯，好，学校
1: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2: 刘四爷出来了。
1: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拉车站起来。
2: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1: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儿，
2: 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2: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2: 哦，
1: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2: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1: 跑步，
2: 体育吗？
1: 跑步。地理。
2: 嗯，
1: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
2: 哦哦哦，
1: 跑步地理，
2: 合着就这两样啊？
1: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2: 嗯，
1: 地理熟了跑。
2: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1: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2: 嗯，
1: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2: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好，
1: 你说呢？上轮语，下轮语。
2: 是啊，
1: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2: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1: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2: 嗯，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1: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2: 要考一考你们。
1: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2: 满不在乎。
1: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2: 哪三个要求？
1: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2: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1: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2: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1: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2: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1: 时间紧还不说呀，
2: 啊，
1: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2: 哦，什么题呀？
1: 春秋题。
2: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2: 嗯，
1: 让我们对的是秋。
2: 哦，
1: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2: 怎么写的？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哎，这是千家诗啊。
1: 各位同学， 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2: 啊，
1: 就一张卷子，
2: 是
1: 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2: 哎呀，这可不易呀、
1: 不易呀、
2: 啊
1: 不易得分谁
2: 哦。
1: 我接过了白卷，
2: 嗯，
1: 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2: 真够快的。
1: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2: 是啊，
1: 也有没写完的。
2: 哦哦，
1: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2: 那就太慢了。
1: 25分钟到了，
2: 嗯，
1: 收卷。
2: 是，
1: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2: 啊，
1: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2: 嗯，
1: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呀。
2: 对呀，
1: 校长一瞧这篇，
2: 嗯，
1: 不好，
2: 不好，
1: 这个不行，
2: 你看看，
1: 不像话，
2: 嗨，
1: 写的不行。
2: 哎呦，
1: 墨都研阴了，
2: 怎么还有这学生？
1: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2: 这也太废物了。
1: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2: 谁呀？
1: 马志明。
2: 哦，是你的？
1: 赶紧递过去。
2: 嗯，
1: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2: 哎，杜十娘啊。
1: 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2: 嘿，
1: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2: 嗯，
1: 你听见没有？
2: 是是是，
1: 听见没有
2: 啊？
1: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
2: 嗯，
1: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2: 是啊。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2: 嗯，
1: 请看这篇大作，
2: 嗯，
1: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2: 哦”
1: 说我写得好，
2: 是是，
1: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
2: 嗯，
1: 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
2: 嘿，
1: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2: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1: 他说呀，
2: 啊，
1: 有了我这篇文章，
2: 嗯，
1: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2: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1: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2: 嗯，
1: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2: 还无地矣。
1: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2: 哎，行了，就别呼了。
1: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2: 嗯，
1: 非也，非也，
2: 不对了。
1: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
2: 嗯、
1: 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2: 哦，
1: 听见了
2: 啊？是
1: 听见了
2: 啊？啊，
1: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2: 啊，
1: 就是那好的地方，
2: 是
1: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2: 那不好的地方呢？
1: 还不如我这个。
2: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1: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2: 嗯，
1: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2: 嗯，
1: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2: 嗯，
1: 孔明乃是武侯，
2: 嗯，
1: 小徒乃是眼儿侯。
2: 眼儿侯啊，
1: 眼儿侯乃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2: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1: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2: 我说的。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2: 嗯，
1: 不必如此客气。” 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2: 哦，要见见你，
1: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2: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1: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2: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1: 啊，
2: 这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哦，
2: 啊，
1: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2: 嗯，
1: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2: 哦，还有简称。
1: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2: 嗯，
1: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2: 好，这是拉碗儿的。
1: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
2: 哦，
1: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2: 又吃一惊
1: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2: 就你呀、啊？
1: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2: 哦，问是你写的吗？
1: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2: 又来了。
1: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2: 嗯，
1: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2: 这什么意思呢？
1: 这还不明白吗？
2: 啊，
1: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2: 哦，
1: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2: 你看看，
1: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2: 嗯，
1: 好，又发一张白卷。
2: 哦，
1: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2: 怎么写的？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2: 啊，
1: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2: 您给念念怎么样？
1: 可以，
2: 咱听听。
1: 我念一念啊。
2: 啊，
1: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
2: 念
1: 月。
2: 哦哦，都得这样
1: 上口。
2: 哦，明白了。
1: 八月秋风阵阵凉，
2: 嗯，
1: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2: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1: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2: 哦，超等顾问。
1: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令高祖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儿干得了啊？
2: 行啊，这官儿不小啊。
1: 哪儿不是官儿？
2: 不是超等顾问吗？
1: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2: 哦，还是拉车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

0: 质生产力。
1: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单纯用枕头垫着头会造成肩膀与枕头中间的颈椎悬空，使颈部肌肉无法得到完全的放松休息，导致睡觉的时候脖子产生酸痛感，拉伤肌肉，严重时甚至难以入睡。正确的姿势应该是睡觉时头和脖子都枕到枕头上，让枕头承托着头颈，使颈部处于正常颈区位置，这样枕头才能发挥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睡眠不好是影响长寿的大忌，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抵抗力差，衰老得很快。大医家孙思邈曾提出繁眠先卧心后卧眼的方法，也就是说养心是睡好觉的大前提。中医认为心藏神，睡眠的好坏与心的关系最大，养心一方面在于调养心智，让自己心胸开阔，凡事不斤斤计较，睡前在精神上尽量放松，这样才会让自己安然入睡。另一方面，养心也在于调养心经，可以用中药的食疗方法进行调理。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马连良交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在播放这段交唱录音前，先请大家欣赏一下马连良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实况录音。

是

0: 听众朋友，京剧《借东风》是一出老生唱功戏，是马连良的代表作之一。马连良的唱腔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唱代作，传情出神。他在演唱时妥善地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一般唱腔简练带过，但比如兵多将广、望江北等重点的唱腔，他则会全神贯注，以气和声做重点的腔调。尤其是唱到诸葛亮上坛台观瞻四方时，先给人以四方收腔的预感，但该收时反而回荡延展，出人意外地接引出望江北来收腔。北字用下滑装饰音吐出，运行后很俏地用两个虚字来收腔，气宇轩昂，一气呵成。下面就为大家播放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
1: 西天术，玄妙法，犹如翻掌，这是老词儿。现在嘛，改了这个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翔，改呢改得很恰当。先前呢有一点这个迷信的成分在里边。诸葛亮他也不是妖道，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吧，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他懂得天文地理，啊，他能料定了，他不是阴阳八卦，他能算的那么准，不是那就有迷信的成分。所以这次经过几个名家修正一下，非常改得好。你例如就好比说吧，原来是这个庞士元献连环，啊，现在没有庞士元献连环了嘛，所以就是这个改了这个曹孟德圣者教，自所听的，他自个儿所占传的嘛，所以跟符合剧情。这样子嘛，我先唱一遍，你听一听，看看对一对，看看好不好？
2: 好
1: 啊，我先唱一遍啊，大，看看，
3: 听天上。

梦成，看天

江南兵啊，扎在长江。孙祖谋无知臣，难以抵挡孤的臣，无想要斩文官，要想如此近到江夏虚实贪能忘，烦请我诸葛亮赴长江，同心破曹同说商量，那曹孟德甚至教此说听得当，用火攻赵公公气坏了，走廊我了定了，下次东风第二将南平山是坦白赴他魁刚，从此后三分定红土

江上，谭小琴东风起，段雄是烟火飞尘红透，长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日常，此地何恩

昂昂昂昂。

0: 听怎么样？
1: 我唱一唱，您听听吧。
0: 好好好，
1: 有什么地方不对？
0: 对，
1: 你得跟我说。
0: 对对，咱们你哪点唱的不大妥当的地方，咱们再临时再切入，再纠正一下。
1: 好吧，我先唱个导板，您听听。
0: 好。

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气派，因为这个诸葛亮呢是一个英雄人物，这个刀板呢跟普通的一种二黄刀板呢什么回龙都不大一样，所以要给他唱出一个气氛来啊。你比如说我唱一个呢，听。

0: 这个呢也不要太拉长，也不要太短，我让它这个恰到好处啊。这一个刀碗出来，这是还人还没出来，这很有一种气味，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印象。
1: 我唱一唱您听听吧。
0: 好。

那个头一句导板那个风字啊唱得大好，要唱风归鼻子，有走一点鼻子风。

要一口气儿呢，里头要带点手，要带点水印儿。你要是风云会，就死，就不灵活了，就听着不大悦耳了。

这样的唱就稍微好一点，再回头再唱一唱，再唱到给他学词实一点。这反正这是跟写字一样，你先写正楷，写完了正楷呢，你再写草字。你要这个正楷还没想好，你写草字呢恍惚，你比如说哪儿起哪儿落，反正有一定的。你等到学会了、学好了，你再耍着板唱，是抽气，那段是过门垫，那段那什么，它就有一种准的这个决定性了。你再唱一唱《回龙榜》。扛来扛来，林扛扛，不落龙的。

0: 你这个里边唱的稍微有一点这个太硬了，
1: 我再唱这个归龙，你听啊，唱的龙唱唱不龙的。

0: 劲儿不到，拖不出去，这个掐的在这个中间这地方，这个音律它是合适的。
1: 你再唱一唱这回龙，刚才龙刚刚拖，龙的。

这头一个那个回龙吧，不知道龙的是探台是是东龙的是探台是东风相知热是这个相知热，你太用劲了，这就不好听了。

0: 的气瓶下去，得一怎么一用气啊，气一上来，它这腔它就发浊了，给气沉下去，放松了，它一能唱出它就带这个很潇洒，不是不要太呆板，不是为腔而唱腔，那就不老恰当了，嗯，你再往下唱吧。上天唱唱什么？噔儿噔儿噔噔，你个噔，你个噔噔。
1: 好梦的，
0: 几个钟？
1: 暂停止。
0: 哎，你这句不大恰当，不大好。
1: 好梦的，
0: 得这有个很帅的一个小腔。好
1: 梦的，
0: 他这个笨了，是吧？啊，你再往下唱吧。

0: 下江南兵呢扎在长江。
1: 这句唱你听啊，草蒙的。可是这个腔怎么转，你要一定要会。怎么转？要是唱起来，别按那个死板子唱。草蒙的，儿隆咚的儿隆，战天师。儿隆儿隆咚的儿隆儿隆儿隆咚的儿隆的儿隆，兵多将广。兵多将广这腔，当初我在这个福建堂学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学，这个先生教的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腔，这是就是草。

那不过小孩唱嘛，那个老前辈教嘛，总是一种很规规矩矩的了。那么我也这个十四五岁就唱起吧，那就现在唱的几千回了吧，这几十年嘛。因为这个词儿呢跟腔得符合，这兵多将广吧，拉一个腔可以润色这一段里的，要不就很平了。那太没腔都那么直手下去，就显得这个太枯燥了。这个腔呢也不能太唱的这个太硬，也不能唱的太这个很软了，太很软了就显得有一点过火，也不大悦耳了。所以他这个拉就拉三拍，冰冻。

里头稍微那么一添一揉，那个太要是太深了，把我们雕刻似的，你雕刻的太深了，那是见棱见角就不大悦耳了，就反正怎么一扫而过，一扫而过可得让人家听得清楚啊，所以就这个腔儿吧，你再唱一唱，我听听。

0: 唱歌中，
1: 东吴的臣武将要斩文官，要降鲁子敬，到江夏叙乐时，叹乐王，半心我治国良，过长江，同心破曹共作商量，那曹孟德甚至教子所平当用火攻少东风急坏了受狼，我了定了下子与东风比尔将。
0: 那个正好把原本咱们这个没有击坏了周郎，甚至于那个老的里头也没有，因为这一次是这个排这个赤壁，所以这个词句嘛改了一些啊。这后头嘛本来那是庞士元写连环聚亭大，现在改为嘛曹孟德圣者教自所亭大用火攻扫东风击坏了周郎。这个腔呢原本就用火攻扫东风击坏了周郎，我了定了假死于东风比尔将，王平山是谈谈

后头啊稍微坠一点，什么这个音律收缩一点，红铜战鼓啊啊啊啊啊，他不这儿就坠下了吗？这个嗓音里这音儿也收一点，得一筒直筒的战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宏图展望这个腔呢也别太拉长了，说是要故意的要台底下这个观众喝彩也不用，反正我们有固定的这个演员的嗓子啊，也有一个今天合适不合适，有一种灵活的。今天不能说我今天嗓子好我就多拉，今天嗓子不好就少拉。今天你叫好台底下欢迎我也是这么唱，不欢迎不叫好人家很仔细听我也这么唱，给他固定下来啊。这是这个宏图展望嘛，从此后三分定宏图。

0: 也不能红中沾光，那就呆板了。那不他老不喝咱的，你老不玩，那还行是吧？他一定恰到好处，恰到这个圈儿合适，上来就是接长锤了，接长锤就上坛台了。
1: 我唱唱你听听。
0: 对。三，二，咚咚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

你这唱的稍微的傻一点。徐国亮上南台观战，四方。

呀，就那么一干甩，那么一，就那么一干扔，可别扔得太硬。江伯呀，那就不好听了。吃过粮，上坛台观战，四方。这还气，抽气，观看四

这个抽气缓气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找好了，要不你不会这个抽气，要缓气，你让台底你让观众听出你这个腔儿就折了，哎，在咱们这叫抽气，嗯，这么一会儿，嗯，这腔儿就缓过来。鞠公亮上坛台观察，这不缓能缓气了吗？此法。这又一抽，一抽可是这个，你这个让这个观众听不出来，你这是大缓气呢，不要听大缓气就不好。鞠躬亮。

到后头啊，稍微的它得往下坠一点，可坠一点呢，到后头呢还得吹上去，给这尺寸呢还要还得圆的尺寸。

0: 山上，看小见东风起，不挽雄师烟火飞腾，红透红透长江，长江一阵风，留下了仙姑剧场，这里和无人江水。这个江水啊，给它抽回来，语音要小一点。江水，江水，它就不好听了。十里河，无人江水，一个耳洞，声嘶哒哒，这给它气缓足了。真光啊！啊啊这一口气要给它拖出去，给它拖匀了，给它拖满了。可是预先的这个缓气的，你要有个准备，要没有准备，你到后头就上不去了。这一段，这也是一个段落嘛。后头还有就是两句嘛，这一句也要注意。你看，你再唱诸葛亮，我再听一下。
1: 诸葛亮，
0: 上谈谈，上。

0: 我再唱一唱这最后两句，这两句三板呢也非常之重要。虽然是三板，三板也有板，你们要知道，啊，这三板它也有的一定的板槽的。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啊。再要到末尾啊，要归鼻子，归鼻子可别太做作，一太做作就不好听了。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啊，唱陈词诗。翻下壳，耳里根动，在苏这儿在这儿完了缓气，在苏词章，这表示诸葛亮一定东风起，我这个一定有把握回去，我在狱中取势，我调动兵将，他是这么一种这个心情，所以这词句啊。也就是代表一种的人这个形式，他的思想啊，所以这个安腔也是按他的词句，也不能说是这个按的不恰当，也不会恰到好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在

0: 才关了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喜欢刷刷手机，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一定不要在暗环境下玩手机。如果实在需要看手机，请您坐起来开一盏灯，手机屏幕调暗一点，调到护眼模式，但即使这样，看手机的时间也别太长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饮食丰富了，营养好了，就不会贫血吗？健康专家号今天就来跟您说说，贫血的发病率可不低，不能掉以轻心。除了缺铁性贫血，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贫血？医生有话说，和您一起了解一下，血液系统疾病也可能导致贫血。老年朋友贫血更普遍，大夫敲重点提醒大家要警惕。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觉得我们的饮食这么丰富，想吃什么吃什么，就不会有营养不良，更不会贫血。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4: 季女士这两年月经特别多，可能是因为快到更年期了吧，人家都是月经量变少，季女士不知道为啥月经反而变多了。最近她常常觉得特别疲惫，本来晚上吃过饭喜欢到小区外面跳跳广场舞的，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点都跳不动了，只想躺着。前两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朋友一句话提醒了季女士。朋友说，你怎么显得这么苍白啊？季女士对着镜子一看，可不，脸灰秃秃的不说，嘴唇也没有一点血色。季女士这才想到自己不会是贫血了吧，到医院一查，还真是，贫血都挺严重的了。
0: 生活中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贫血。今天健康专家号为大家请来血液科的专家，和您聊聊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会导致贫血。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郭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血液免疫病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
0: 非常欢迎郭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呢，我们请郭主任来大概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种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人的贫血呢？
5: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大，因为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贫血。咱们从贫血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说，咱们来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在红细胞里面的。那么红细胞的总数和红细胞的大小，它里面装的这个内容物的多少，跟血红蛋白的这个最终的数是相关的。那么首先有失血性贫血，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外伤啊，那个女性可能因为月经过多，那么男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痔疮，还有外伤流血，还有就是有的献血源过于频繁的献血啊，这些都属于失血。就是我们这个连红细胞带血红蛋白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所有的血细胞都是骨髓生成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髓外造血，那就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大部分的血细胞是由骨髓生成的。那么骨髓呢，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生产出产品它需要原料， 对吧？所以就有造血原料。造血原料目前啊已知的比较明确的就是铁、血清铁，还有叶酸和维生素 B12。那么铁是主要就是用来造血红蛋白的，用来生成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造不出来产品。所以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还有像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些都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引起贫血。还有就像不是工厂出问题了啊，也不是原料出问题了，但是它可能是就比如添加剂出问题了，或者是工人出问题了，像刚才说过的这个肾性贫血啊，那它就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贫血，这些也是存在的。然后除了生成不足，还有就是破坏过多。红细胞在体内是有寿命的，红细胞不是像跟我们人一样寿命，每一波的红细胞它的寿命是120天左右，就是3到4个月。那么红细胞它是会破坏一批，正常的那个衰败、衰老、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它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溶血性贫血，这个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疾病呢，那个非常的多，咱们在这儿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生活中最常见的，咱们能就是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啊，发病率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一种。
0: 郭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血液在身体中的循环状态，让我们知道血液本身在身体内也有一个生成和流失的过程。如果失血过多，或者不能及时造出新鲜的血液，都可能引起贫血。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继续为我们介绍造成贫血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5: 缺铁性贫血呢，还是临床上见的最多的，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可能出现。咱们先说这个年轻人吧，这个今年的5月份，在高考前一个月左右吧，有可能是，我没有具体问啊，有是不是就是孩子们那会儿都要体检，高考前的体检，然后有一批轻到中度的这个贫血的16、17岁、17、18岁的女孩子，还到门诊来就诊，都是因为贫血。那么，那个这些年轻女性，尤其是就是育龄期女性，缺铁性贫血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这个为什么呢？跟女性来月经的这个生理情况有关。那么像，高三的孩子本来就很累啊，学习啊什么的就很累，就是饮食情况就不是那么好，然后月经量呢可能又偏大，然后休息也不好，精神压力大，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它会有缺铁和贫血两方面的症状。缺铁的症状啊，可能会影响注意力的集中，影响这个学习的效率，然后影响有影响睡眠的。
0: 就是实际上我们育龄期的女性朋友，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因为月经量比较大也会造成缺铁性贫血。
5: 是的，这个月经量比较大的女性呢， 非常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因为这个铁在体内的循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闭环，就是咱们说了这个红细胞是有寿命的，那么红细胞破坏以后，它破坏以后它的内容物是没有离开人体的，在继续造血的时候应该是把这部分铁再给循环利用的。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取的铁是有限的，大概也就1到2毫克每天，然后人每天正常丢失的铁从大便

0: 红蛋白带着这些铁元素，它离开了你的身体，我们就需要额外的一个量去把它补回来。育龄期妇女除了月经量大这种情况，孕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孕妇应该是要常规补充额外的铁剂的，在食物之外，这个就是相同的道理，就是食物中摄取的铁有限，但是你现在体内的铁呢，是需要两个人来用，甚至于三个人啊，所以你要额外的去摄入这个铁，不然孕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
1: 这里呢，我就问一个具体的细节哈，就是作为育龄期的女性，我有没有办法知道我会不会出现贫血？比如说，如果我月经量大，那我就会关注一下我是不是有可能会贫血吗？还是说我会有一些症状？
0: 轻度的贫血，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尤其是平时没有剧烈运动的，像咱们现在日常生活都相对的运动量比较少，可能会发现不了，所以这就体现出了定期每年体检的必要性。我们体检是可以发现贫血的。贫血的症状呢，跟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有关，轻度到中度的贫血，它最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可能是一个运动耐力的下降。比如说你平时，也就是说我以前我一口气能爬4层楼，我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我现在爬2层楼，我就觉得爬不动了，就出现一些气短呀，就接不上气呀这种情况，这是症状方面的事情。然后，那么从体征上来看啊，贫血就是最简单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就是白。当然，这个白啊和每个人本身的基础肤色有关系。如果身边的人都说你最近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你最近脸色怎么不好？怎么脸这么白呀？啊，嘴唇这么白呀？那就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相关问题了？贫血的体征的自测的最好的办法，一个是看指甲，甲床。甲床正常人呢应该是粉红色，贫血的人呢会发白，是再严重的呢可能会透着一种青白色。可以和身边人的指甲去对比一下。啊，就能知道自己的颜色是不是正常，再一个就是眼睑，看睑结膜的颜色，这个判断贫血作为一个自测的指标是比较准确的。
1: 刚才说到的是年轻人育龄期妇女啊，可能是因为月经过多，然后造成我们血没有及时的跟上这样的一个贫血的问题。那我们因为是老年之声嘛，那我们更关注我们老年朋友，因为什么原因也会造成这个缺铁性贫血呢？
0: 哎呀，老年人啊，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呢，需要格外的警惕，因为老年人已经，老年女性没有月经了，老年男性就是如果饮食正常的话啊，那么他从哪里失血呢？那么很大概率啊是消化道有慢性的失血，所以老年人啊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治疗是一方面，一定要查明病因，胃肠镜检查是必做的，这个有很多的案例。60岁左右往上的老人，我们今年收治的这样的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老年人啊，只有两个人没有发现消化道的恶性肿瘤。
1: 哦，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出现缺铁性贫血，很可能是我们身体中有疾病，比如说肿瘤，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失血，然后这个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0: 是的。今年我们病房收治了一个70岁的老爷子，老爷子这个性格非常开朗，然后就是每说一句话，后面必定是以哈哈哈哈来做结尾的。然后老爷子刚来住院的时候呢，就哈哈不动了，说两句话呢就气短。那个我去问他情况的时候，老爷子很生气，说这个，不是刚问完吗？我说不动了。我说话我累，那个我说咱们那个您简单的跟我说说，我有一些情况还需要知道。然后老爷子叹了一口气，就开始给我讲他这个从发病开始这个症状的过程。他一开口我就明白这老爷子为什么累了，开口就从十几年前讲起。那这个老爷子啊，他很典型，他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失血，他是因为上消化道的出血。十几年前开始，在外院，在其他医院，因为消化道出血去就诊，然后打那之后就出现了贫血，因为不太严重，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就一直没有规律的去治疗。期间呢，反反复复呢，他的消化道又吐过2次血，但是就十几年吐过2次血，

0: 也都给了对应的治疗。然后到了近些年啊，因为年龄的增长，他的心脏功能就不是太好了，那么贫血的症状就更加的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贫血可能会加重心脏病的一些这种喘憋呀、不稳定心绞痛啊等等的这些症状。然后那么他因为心脏的症状呢，再来一查，发现他的贫血比以前又加重了，然后经过检查呢，是一个缺铁性贫血。
1: 那就是说，这老爷子的消化道出血其实一直没止住吗？
0: 断断续续的，就是时不时的会犯一下。
1: 哦，
0: 经过治疗是止住了的，很长时间都止住了。但是他亏的那些铁元素并没有被补充足，所以他的贫血一直没治好。然后再加上他现在年龄增长，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可能也不像原来那么好了，然后可能又关系到血糖啊、血脂这些问题，他的饮食里面也不像过去的含铁量那么丰富了，所以他的贫血是在逐年加重的，直到现在因为心脏的症状把他的贫血的这个问题又给带出来了，然后就是找我们来看病嘛。然后我们经过这个相应的检查，觉得缺铁性贫血呢是很明确的，然后他的缺铁的病因呢跟他的失血有关系，但是我们常规就是要给他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就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
1: 就是说，我们胃肠道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很难在症状上看到，就一定要去做专门的，比如说胃肠镜的检查，我们才能看到。
0: 哎，是的，这个问题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胃肠道的这个疾病啊，它的症状和它的病情不是平行相关的，这是就是有些人他的症状特别厉害，是个胃疼啊，胃疼疼得满床打滚，那可能胃镜下呢就是个溃疡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就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也有的人呢，只是说我有一些这个闷堵感，就是我吃完东西我胀得慌，有点胀，有点不舒服，然后一做胃肠镜呢，可能就已经是胃癌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胃肠镜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是隔几年，不用年年做啊，隔几年还是建议要做一下的。那么有缺铁性贫血的中老年人，那是要求一定要做胃肠镜的。那么总有人问这个献血会不会引起贫血？那么献血呢，就相当于是一种失血，频繁的献血可能引起缺铁性贫血。所以我们对正常献血的这个规定是不短于6个月，半年。那么6个月呢，在饮食这个就在造血原料充足的情况下，6个月是足以把失去的这些血液给补回来，再造回来的。那么6个月以后再献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个阶段，那会不会对我身体长期以往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影响呢？
1: 这个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咱们体内的血液循环里面的这个血容量是应该至少是3000毫升啊，跟人的这个身高体重也有关系。咱们每次献血常规是献200毫升，这个量是很少的。但是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像女同志，如果是月经刚结束，你月经的血量通常是50到100毫升左右，那么你在月经刚结束，月经量又大，你之后再去献血呢，可能就相当于你实际上失的血是相对比较多的，就这种量的失血，对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但是呢，毕竟是失是我们毕竟是失了一些血，它气血的一个亏损，所以在献血之后是要有充足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那么有些条件所限啊，在献血之后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的人，那么这个可能在日后就会对身体有一定的这个亏损，这个并不是绝对的，
0: 那咱们再接着说其他的，可能会造成我们贫血的，还有什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失血的？痔疮。
1: 痔疮这个笑话可就多了，这个男性的这个贫血啊，男性的缺铁性贫血啊，最大的、最多见的病因呢，就是痔疮。这个一般男性我们都比较皮实啊，有病呢可能不及时去看，尤其是类似于痔疮这种病。曾经有一个就是40多岁的病人，看上去就是身强体壮的那种，然后因为重度的贫血，他贫血都已经到了快休克的地步啊。正常的血红蛋白不是110到120克每升吗？他因为那种已经走不了路了，被人架着来看病的时候，他的血红蛋白是在40克每升，就是到了正常人的1/3这个量了。然后一问他的痔疮出血就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上厕所大便，然后起来这个满马桶都是红的。然后他日常出门工作，好像是个摄影师。他日常出门工作，在外面的时候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是要用个卫生巾的。那他这个一看病因，他这个病因就很明确。然后我们准备给他治疗之后呢，当血色素涨上去呢，就要去做痔疮的手术，去去掉他这个病根儿。然后一周之后，他已经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这个血红蛋白涨到了80多。然后80多，我们想呢，再有一周，他就能应该就能到100左右就可以达到做手术的标准了，然后结果有一天他又去大便，然后直接晕在了马桶上，把他从马桶上搀回床上的时候，这个满马桶都是红的，立刻又查了一个血常规，刚才说过这个血常规是不需要空腹的，随时可以查，从80每克每升的血红蛋白又降到了50克每升，这是流了有多少血？
0: 我觉得大概这个男士也太粗心了。当然，确实可能也没啥症状，
1: 觉得贫血方面他没什么症状，像心慌、气短这些，他可能。

0: 这痔疮出血的这个类似于笑话的事情是很多的啊，带着卫生巾出门的男性也不止他一个啊。曾经还有一个阿姨，在大概在60多岁，不到70岁，身体条件非常好，然后说每天都去哪个公园跳3个多小时的广场舞。她知道自己有痔疮，她的痔疮呢出血不是持续的在出，就是痔疮会犯嘛，就是痔疮犯的时候出血量会比较大，然后不犯的时候就什么事也没有。她也不体检，这就是不体检就不能在很比较轻的时候不能及时的发现。然后这个阿姨某一天去公园跳舞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怎么就跳不动了，你平时都跳3个半小时，然后这回跳了1个小时呢，就跳不动了，有点抬不起腿来。然后呢自己也旁边身边人就说了，说你最近脸色不太好。那阿姨就想，我最近这个痔疮啊犯得有点频，我会不会是贫血了呢？然后就从公园跳完舞呢就来医院看病了。然后来医院看病呢，她先去看的痔疮，他先去挂的肛肠科看的痔疮，然后肛肠科一看这个痔疮出血确实比较严重，那应该是要手术治疗了。手术前是要常规查血的，查了一个血常规，那他的血红蛋白呢就是60左右，就是正常人的一半。然后人家就说，那你要先去血液病科把你的贫血治好了再来治痔疮。他就自己走着高高兴兴的来到了血液病科，然后在进门之前呢，哎，有了便意，去厕所排便，也不太清楚他这次排便又流了多少血。总之是后来被人架进了血液科的诊室，又是抬着进来的。抬着进来的时候赶紧收住院，再一查这个血啊，就是30多了，就又掉了一截儿。然后进入病房以后，这个阿姨就出现了急性左心衰的症状。呼吸急促，喘憋，心率特别快，不能平卧。所以这个阿姨呢就是到了输血的这个地步。正常输血是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去配血发血啊。那天因为这个阿姨，我们进入了一个紧急流程，申请血的紧急流程啊，10几分钟就把血拿回来给她输上了，救了一命。
1: 失血失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
0: 是的，他已经出现急性左心衰了。后来等这个阿姨好了以后，我就批评他，我说你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啊，你这差点闹出一个因为痔疮要了命的这么一个笑话，这个就太真是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所以定期体检呢要体检，然后小毛小病呢不要不当回事，是该重视的要重视，要及早处理，不要拖到有危险的程度再去看病。
1: 还真是，这个我觉得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引以为戒哈，别觉得您这个痔疮这血是鲜红的就肯定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失血过多也是很危险的。
0: 鲜红的才有问题
1: 是吧？
0: 为什么鲜红的没有问题啊？
1: 不是，就是鲜红的大家会觉得这就是痔疮嘛，那如果是暗红的可能会担心我会不会有这个结直肠癌。
0: 这么就是痔疮在特定的情况下，痔疮这个病是可能要命的。
1: 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失血也会造成贫血，比如痔疮、女性朋友月经过多等都可能引起贫血。郭主任提醒大家，严重的贫血是非常危险的，不能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带您认识由于血液系统本身疾病造成的贫血。
0: 发病率最高，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血液系统疾病，虽然发生率没那么高，但是按照这个流行病学啊，最近几年呢发病率也是在逐年升高的，我们不是一定遇不到，所以我想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事情，让大家引起警惕。 有一种病呢。

0: 叫做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名，缩写叫做 MDS。白血病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 MDS 呢，在过去被称作白血病前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造血系统出现了问题，我造出来的血呢不正常，病态造血，但是还没有特别的不正常。如果特别不正常呢，这就是白血病了，这就是恶性的了。所以 MDS 呢，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是一个偏恶性的造血系统的疾病，它也分很多种，分的这很多种，有的更接近于白血病，恶性程度更高一些，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啊，它是偏于良性的，就恶性程度不那么高。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表现为有可能表现为单纯的一个贫血，和营养不良性贫血靠自己是很难区分的。那么这种病啊，就不可以额外的去补铁。这些贫血啊，它因为铁代谢的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定期输血，定期输血，他体内的铁是储存过高的。这样的患者啊，你给他补铁，对他是有害的。所以贫血是，就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就在这儿了。MDS 的这个病啊，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它的生存期还是很长的。我们有一些那个患者。病史有快20年了，就是长期的贫血，但是他的寿命可能不受这个病的影响，但这样的患者呢，就是绝对不能补铁，他们反过来，他们还要吃用一些去铁的药物，把体内过多的铁给它排掉，所以贫血啊，发现贫血，咱们不能以为就一定是缺铁性贫血，不能一味的去自行的去补铁。前一阵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MDS 这个病啊，算是一个老年性疾病，老年人的发病率比年轻人要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发病率也是在增高的。随着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类的血液病啊，其实发病率是在逐年升高的。前一阵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他的贫血啊，应该是在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呢，是一个当时是一个轻度贫血，就是比正常值低的在100左右，然后查了造血原料。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就是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要做骨髓检查了。但是因为他高龄，当时可能88岁左右吧，家里呢就没有同意去抽骨髓化验，就先这么观察着，然后用一些这个补气血的药物，用一些中药来治疗。然后这个老爷子这几年的血色素、血红蛋白呢是血红蛋白是缓慢下降的，到了今年。他有明显的症状了，他的血红蛋白降到了70到80这个水平，就是中度贫血了。然后这样他就出现了一些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比如说遛弯遛不动了，吃饭吃不下了。那贫血可能会影响消化功能，叫做贫血胃啊，就是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血供受了影响，影响了消化功能，这个叫贫血胃。所以家属就又带来看病，那么。这个不做骨髓检查，不能确定它是营养不良之外的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就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这次呢，在他96岁高龄下，家属同意了做骨髓检查，老爷子自己也是同意的啊。抽骨髓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啊。骨髓穿刺在4大穿刺里是最简单的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最多半小时，完事儿了。然后老爷子最后诊断出来就是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而且他是那种很幸运，是那种恶性程度不那么高的，所以他的病史就已经好几年了，他的血红蛋白是缓慢下降的。那么现在我们明确了病因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药物的相对的治疗啊，对应的去治疗，那他的血红蛋白就会升高，升高这个就可以恢复到他以前的生活质量，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骨髓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1: 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贫血，一定不要自己去乱补铁。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可能如果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恐怕还需要去铁呢。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看我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0: 是
1: 了。
0: 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它毕竟是一个偏于恶性的疾病，那么 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处于一个白血病前期的状态。那么这些患者啊，他们的血红蛋白会下降的比较快，同时可能还会有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异常，就是血三系，这三种血细胞，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出现异常。所以我们查血常规的时候，如果在贫血之外还出现了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异常，那这个就更要引起重视，是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下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贫血如果出现的比较快的话，那么症状是很明显的啊，气短、喘憋、乏力、掉头发、记忆力的减退，然后脸色不好等等。那白细胞的减少会引起免疫功能的下降，就非常容易感冒发烧，动不动就发烧，比自己平时呢更容易感冒了。然后血小板的减少主要就是出血的症状，出血的倾向啊，比如磕一下碰一下啊就青很大一片啊，还有身上不磕不碰也会出现紫红色的那种青紫色的出血点，或者是啊瘀斑什么的。然后鼻子反复的出血，牙龈反复的出血，然后止血呢比较不一定止不住，就是止血比自己之前要慢一些，要困难一些，啊，这些都是异常的表现，要赶紧去医院查个血常规。然后，如果医生说咱们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做骨髓检查，也不要因为啊害怕骨髓检查而这个轻易的拒绝。骨髓检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检查啊，而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这样咱们才能知道咱们造血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造血的工厂的好坏，它的状况，目前的状况。
1: 刚才郭主任提醒大家，发现贫血一定不要以为自己补充营养就可以了，因为贫血的原因很多，如果是疾病带来的，还是要及早治疗，否则我们自己补了铁以为没事了，反而可能耽误疾病的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老年朋友贫血的发病率其实挺高的，但是我们往往没有重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跟您详细说说老年朋友的贫血可能有哪些原因。
0: 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比较高龄的老人身上。这种贫血一般都是轻度的，血红蛋白呢不会低于90克每升。它的主要的病因呢，就还是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这个骨髓作为一个造血器官的一个生理性的衰竭有关系。那么所以老年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轻度贫血我们定期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是它相对平稳啊，一直在比如说在一百九十到一百克或者一百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去给老人补充什么东西。这有可能就是老年性贫血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体检去监测，而不去对它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脾肾啊，益气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就是我们就正是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
1: 对呀，举一个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性贫血的例子呗。
0: 这还真有，就说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治疗，这个治疗呢很复杂，不同的病情它给的治疗方案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病人靠纯中药是有效果的。最近就有一个老爷子，大概在好像在他当时刚开始病的时候是不到70，现在是72-73吧。他做过2次骨髓穿刺， 第一次呢，就是在别的科看病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因为这个老爷子自己比较有文化，他比较重视这个事情，跟他说了这个骨髓穿刺的事情，他也接受。然后骨髓穿刺的结果呢，就是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比较轻，相对比较平稳，血红蛋白啊不是特别低，所以就没有给予西药的这个特殊治疗，就是定期监测。他当时主要是以看他的本病为主。然后后来这个老爷子就没有再来，有两年没有来我们医院，就没再见到他。然后两年之后他再次到了血液科门诊，因为他听我们的，就是每年都在监测他的血常规。那么最近他的血红蛋白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到了75左右，到75左右就是影响日常生活了，所以他就来看病了。然后问了一下，当时跟他讲呢，最好是坚持吃中药。他离开医院两个月呢，他就觉得他没什么事儿，他就把中药停了，就什么这两年就是没有给特殊的重视。这个骨穿这个东西啊，是要定期做的，不是说做一次管一辈子。一看他这个从发病已经两年了，就又给他复查了一个骨穿。那这次的结果呢，还是这个病没有变，但是它产生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特殊的基因。简单来说，就是它往白血病的方向又迈出了两步。然后在跟老爷子这个交流之后啊，他还是不希望用这个西药，尤其是化疗这方面的这个来治疗。但是他这回说要同意坚持好好吃中药。我们说那可以先尝试，可以先尝试纯中药治疗。哎，结果他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吃上中药以后，一个月到两个月，他刚来的时候都输血了，给他输了一次血，到了输血的程度。那现在他的血红蛋白又涨回了100几，他又过上了他这个幸福的日常生活，跟他的老伴儿一起。所以现在还在每个月过来开中药吃。
1: 嗯，那我能不能了解一下，我们中药主要是给他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0: 这中药这个东西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去开的，个体化治疗嘛。大的方向啊，就对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个病来说，大方向就是补气补血，然后补脾。有的人是脾肾不足，有的人是肝肾不足，有补脾肾的，有补肝肾的，然后同时还要活血化瘀，它是一个有血瘀方面的这个情况很常见啊。这也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来的嘛。除了中药，口服的中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医治疗啊，包括针灸啊、艾灸啊，还有这个中药的泡洗、穴位贴敷，最近开展的这个药罐，就是拔罐用这个药罐，都是对这些治疗有一定效果的。还有耳针啊，比较常见的引起贫血的，就是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啊，其实比较常见的是一个肾性贫血。肾功能不全主要表现在血肌酐上，血肌酐的升高体现了肾功能的不好，对吧？血肌酐高的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贫血，但是贫血的患者，你首先要排除肾功能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肾功能衰竭和贫血同时出现，我们除了考虑到肾性贫血啊，肾性贫血呢，它有相应的治疗啊。那同时出现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如果您同时还有浑身骨头疼，曾经有过近期有过频发的骨折，像腰椎啊、肋骨啊啊，那么我们还要警惕一个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呢，也是好发于中老年人的一种恶性血液病。啊，一听这个瘤字儿，大家就是能体会。虽然这个病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浆细胞病，就是它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我们骨髓里面该有的造血细胞被一种恶性的浆细胞所替代，然后这种浆细胞呢，它不造血，所以也会出现贫血，也会出现血小板的减少啊，然后它这个浆细胞还会分泌一些特殊的那种蛋白，大分子的蛋白啊，这些蛋白呢沉积在肾里，就会引起肾功能的损伤。所以典型的多发性骨髓瘤四大症状啊，这是说典型的啊，四大主症，一个是贫血，一个是肾衰，一个是骨痛，然后最后一个是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啊，可以通过抽血来检查。高钙血症的症状呢，不是很典型啊，大家就不用去管这个了。 就是同时出现贫血和肾功能不全还有骨头疼的人需要警惕这个病，这个也是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这有时候啊，有时候这个病的不是特别生病生的不是照书本生的特别典型。这个是前几年有一个

0: 老爷子，他是血小板轻度减少，他的血红蛋白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小板啊比正常低一点儿。血小板的正常值是125到350嘛，按过去的标准是100到300，啊，他是80多90左右，这个老爷子也是比较警醒，就立刻到医院来看了。我本来以为他可能是一个，因为血小板减少肯定是不正常的，也排除了像脾大、脾功能亢进这些因素引起的，还有造血原料的缺乏引起的，这些都排除掉了。我建议他做一个骨穿。建议他做一个骨穿，因为我当时考虑他可能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个病。然后后来一问啊，他有没有有腰疼？最近另一个困扰他的症状就是一个频繁的腰疼。最后这个骨髓做出来的结果呢，它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
1: 肿瘤，我们老觉得它是一个实体瘤，它是长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实体的东西。那我想知道，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0: 造血系统的肿瘤啊，它跟实体瘤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首发在一个部位，然后再去转移什么的。跟血液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呢，主要是白血病、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对吧？它们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起病，像淋巴瘤，全身都是淋巴。淋巴结、淋巴系统跟血液系统是并行的，对吧？有淋巴结，有淋巴管，里面留着淋巴液，就跟血液系统是在一起的吧，就是遍布全身。那么它从起病开始就已经哪哪都是了，它不存在一个转移的问题。那多发性骨髓瘤呢？我刚才说了，这是个浆细胞病，是浆细胞的一个恶性增殖。那浆细胞是淋巴细胞的发展来的，所以它是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所以造血系统的这个肿瘤没有不考虑说是个手术，我手术切完就完了，这是它跟实体瘤不同的地方。它的治疗主要这些都是要放化疗的，要全身性的治疗，所以它可以遍布在全身的各个部位，然后在某个部位它也可能集中的去长，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它也可能出现某个部位的一个占位，这个叫做髓外浆细胞瘤。出现髓外浆细胞瘤。比如说在肚子里或者在四肢啊，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是长在膝盖上，在膝盖上一个占位，然后取了活检一看是一个浆细胞瘤，那他的病理提示是浆细胞瘤，就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它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它的治疗就和实体瘤不一样了，就这些症状是来源于这个疾病的特点，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恶性增殖的浆细胞它充斥在骨髓里。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您怎么治的。
0: 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它的治疗手段在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呢，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有很多种药物可以选，而且大部分的药物是纳入了医保的，就是对患者不会造成太严重的经济负担。在20年前，这个病在我们看来，和急性白血病是不相上下的，就是它的死亡率啊，它的危险程度啊。但是随着这些年的这个新药的出现，多发性骨髓瘤大部分的患者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预后。所以不能是不要说就是我得了这个病，我这是绝症啊，我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也是不合适的。有这么一个患者，他的多发性骨髓瘤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做不分泌型，所以他的肾的功能是好的，他没有影响到肾。他的主要症状呢就是疼、骨痛，然后浑身多发的骨折。他这个骨头脆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打一个喷嚏，肋骨断了一根。他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骨髓里面该有骨质的部分啊，都被这个浆细胞充满，并且去破坏了它那个该长的那个骨皮质啊，它的骨头就会变得非常薄、非常脆，啊，它真的是打了一个喷嚏就断了一根肋骨，那会儿是肺炎了，然后咳嗽得很厉害。我跟他讲，我说你轻一点咳，就是摁着点咳，不要那个就是用尽全身力气去咳，止咳药什么的、化痰药都给你用上，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老爷子嘛，性格豪爽，不行，我一定得咳痛快了。然后有一天，就咳着咳着呢，突然就疼哭了。然后吓得我们赶紧过去问怎么突然哭了，他就说疼疼的不行了。然后一摸，肋骨断了。 这就是咳的。然后这个患者呢，他主要的症状不是骨痛吗？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我得了这个性质这种病啊，我又年龄很大了，我这个是不是就姑息治疗，就是不做积极治疗了。所谓的姑息治疗呢，就是不针对病因去治疗，而是有什么症状呢处理什么症状。比如说贫血严重了，我输点血，那比如说我感染了那个肺炎了，我就用点抗生素，这个叫姑息治疗。然后我疼得厉害了，我就用点止疼药啊，这些都算是。止疼药副作用也很大，大家也知道。而且这个止疼药呢，它能止住一部分疼，它也很难说100%就让这个人就不疼了。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多发性骨髓瘤目前啊，跟十几二十年前是有天壤之别，这个治疗有天壤之别。药物的有效率呢很高，而且费用呢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都纳入医保了。然后我们就劝说这个老爷子和他的家里人呢，就是咱们治一下试试。还有很多老人啊，就是还有包括家属啊，就是有一种恐惧，就是化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一化疗，这个好人也给化不好了。这个呢也对也不全对，化疗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咱们理解的这个化疗，像影视剧里面电视里面演的那些，还有咱们那个以前的一些概念呢，主要其实是那都是过去的那种化疗，就是用上药以后呢，患者掉头发、呕吐啊，什么都吃不下啊，对吧，吐的都胆汁都吐出来的那种，然后很快几天就变成了一个光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概念。
1: 好像是影视剧里经常这么表现。
0: 但是在血液肿瘤里呢，其实不全是。现在的化疗方案用的这些药呢，有一些胃肠道反应，没有那么重。然后掉头发几乎都不掉头发了，就不是掉头发那一类的药，其实就是打针输液。像多发性骨髓瘤最常用的那个药物，连都不输液，就是打皮下针，隔一段时间来打几针，然后就能起到效果。那这个老爷子开始治疗以后，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除了这个用这些西药以外呢，我们这个会有中医的辅助，连吃药带这个中医的外治，大概2个月左右吧，效果就很明显，他的疼痛能缓解了90%左右。半年以后他几乎就不疼了，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正常生活，他那些比较脆的骨头啊修复的差不多了。那这个老爷子因为年龄太大了，我们的药物没有给到正常的标准的那个量，就是怕他受不了，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啊，还有基础病的情况去灵活的去调整这些药量，所以他没有达到完全的一个治好，但是他的症状是大大的改善了的。他可以站起来，他可以自己吃饭，他的贫血也好了，他贫血好了，他就有劲儿了啊，他可以自己吃饭，他可以推着他的那个车啊去院子里看花，跟他的老伴儿一起遛弯儿。这个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吧，让患者解除了痛苦，延长了生命。
1: 老年朋友更要警惕贫血的问题，最好经常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气色，或者定期到医院做检查。一旦贫血，会对健康带来各种负面影响，还是不要不当回事。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贫血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都能气血充足，活力满满，健康长寿。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我 水排进河道，

0: 会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呀，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曾经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落榜了，没被选中。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有的是靠着人情，有的是靠着金钱，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所以只好落榜。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离开东京之后，走到这屠龙岗，就碰见他们哥俩了。他们哥俩下山劫道，这一劫道呢，动起手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他们一问我们两个，一说我们两个是武举出身，他们两个就想拉我们俩上山入伙，而我们哥两个一想呢，世界虽大，天高地阔，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存身之地。既然如此，人世艰涩，咱就占山为王吧。所以我们两个就上了山了。这哥两个愿意让我们俩当寨主，论岁数呢，我们俩比他俩岁数还大。就这么着，就在这落草为寇。哦，包公说，您二位原先就是这儿的人吗？ 赵虎说，我原来也不这儿的人。我跟您说，包大人，说出来呀让您笑话，原来我们俩呀，大地方的人呀，我们是东京汴梁的，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我们两个呢，倒不像人家，人家中过武举，有真功夫。我们俩从小淘气，喜欢打架，但是长大以后呢，也爱练武术。我呢，反正练的两下子，哎，比那个没练过的强，比那个练过的还能差点。但是呢，平常好跟人家动手，一动手，他别人不是我的个儿。 为什么呀？身大力不亏呀，我有力气呀。哎，这么一来，在我们那块儿

0: 打架我就出了名了。打架出了名之后，岁数大了，你得找个活干呢。有的人就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请我们哥两个去护院。这护院，我们就再学点武术啊，又学了点武术，这能耐见点长，就出了名了。护院出了名了，不是干别的。你说怎么那么巧？东京汴梁城有个庞太师庞吉，您知道吗？包公说：“我知道，庞吉那是皇亲呐，他家里边缺护院的，哎，把我们哥俩就找去了。我们哥俩一听，这不一步登天吗？啊，那是庞太师的府啊，老百姓讲话，宰相府里的狗都肥呀，别说是人呐。我们哥两个进到那之后，就想着给庞太师护院，咱们就尽心竭力，在这混一辈子，这饭碗子肯定是端牢了。结果到那之后，我一瞧啊，这庞太师这府里边，嘿，简直就是一个臭泥潭。这家人家，甭说别的，就他那儿子庞昱，据说那还是国舅呢，跟皇上沾亲戚，国舅。就这个庞昱。在他们后花园里边修了一个楼，这楼您知道叫什么楼吗？这个楼叫藏娇楼，干嘛藏娇？专门藏娇女，整天上外边抢人家良家妇女呀、啊。他要是明媒正娶娶媳妇儿，他就娶个三房四妾，咱也算他有道理。你说他看见谁家闺女好，他就往家抢。看见人家谁家媳妇漂亮，他也往家拽，拽到屋里边就弄到那藏娇楼上，同意不同意也得跟他睡觉。哎，你说这个国舅庞昱他还真行，我真服了他了。这小子精神头还真够足的，天天都得换女人。你说我们哥俩这脾气，能看得惯这个吗？啊？但是呢，咱是拿着人家钱。端着人家的饭，咱得给人家干活啊！咱是奴才呀、啊，咱这奴才敢说主子坏话吗？也是该着。那天这庞府里边有个总管呐、啊，这总管叫庞福，这小子也不知是怎么着了，犯了什么邪病了，还是睡觉发癔症，做了什么梦了，非要请我们哥俩吃饭，请我们哥俩吃饭。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呢？想让我们哥俩呀，给这个庞国舅这庞昱呀当贴身保镖。这国舅老出去，上外边呢抢男霸女，尤其是抢人女的，往往呢有人的反抗，一反抗啊，他手底下近身那几个保镖啊劲儿小，有的时候就打不过人家，所以让我们俩去给这国舅保镖去。我当时啊也是喝了点酒，这酒一喝多了，我这心里话就说出来了。老百姓不都说吗？酒后吐真言吗？嘿，你说别的，我那几句话就把这庞福啊给得罪了。包大人，您知我说什么吗？我跟这庞福就说，我说干什么？让我们哥两个给那国舅当保镖去。这国舅整天往家里边抢大姑娘、抢小媳妇儿，上那个藏娇楼里边，他寻欢作乐还不够，我们哥俩也帮着去，也帮着去抢女人去，这我可来不了。我当时就跟那管家说：“我说管家，其实啊，这太师府这多有权势啊，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咱在太师府这后花园。”把这藏娇楼改成妓院得了呗，是不是？你上外边找那漂亮姑娘，花钱把她都买来，把这个楼里边让她住满喽，是吧？国舅不喜欢这口吗？他回来，让国舅呢就在这个妓院里边当嫖客，完了让国舅的夫人呢让他当老鸨子，回来让太师爷回来呢就当靠山，谁也管不了这儿的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国舅整天在这嫖娼，那多好啊！那不用一天一个，他一天换仨都行。 我这句话说完了啊，这管家当时没说什么，嘿，心里边有刀，回头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那国丈了。一告诉国丈，国丈告诉国舅，这国舅就问我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想我能承认吗？"我说我没说过，我咬定了后槽牙就说没说。就这么的，人家也没饶了我，把我们哥俩给赶出来了。赶出来没辙，就在这占了山了，为了王了，就这么回事。包大人，听明白了吗？包公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声："啊，大宋国朝富强无日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呢，包大人在定远县善断疑案，百姓称颂，这是个清官，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 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土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
2: 王超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
0: 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
3: 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
2: 包公说，几位，
0: 是你们在这里战臣为王，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
3: 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
0: 包公说，当然了，您就是最大的清官。
3: 这展爷说了，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可是您这个清官罢了官了，
0: 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
2: 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
0: 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
3: 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去。
2: 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
0: 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
3: 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呀，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
2: 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
0: 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
2: 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
0: 包公要走啊，王超、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
3: 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
0: 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
3: 所以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搬鞍认镫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往才再送一程。
0: 好了，
3: 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兴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
0: 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
2: 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
3: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了，
0: 包公说，您往哪儿去？展昭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我该要走了。他把包兴叫到旁边，
2: 包兴，你跟我来。
0: 包兴跟着展昭就来到了旁边树林子边上。包兴说，展爷，您有什么吩咐？
3: 展昭由打身上就取下了一个布包来。
2: 包兴啊， 这布包里边是100两银子，你把它带上，这是给你和包大人用的。我知道包大人现在已经是贬值为民了，你们这路上少不了要有花费，我是帮帮你们这点忙。包兴一看，哎，展爷，这钱您可别给我，我们包大人向来不接受别人的增捐。什么增捐？就向来不借钱。展昭说，我这不是借给你的，我这是给你的，我们包大人不要。我不是给你包大人，我是给你的，这你还不要吗？包兴说，那当然，那您要给我的，那当然，这我可以要。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办事顺利不顺利，到东京汴梁城恐怕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得需要不少钱呢。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展爷，这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卓普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花光了我再给你呀。花光了您再给我，您在哪儿住啊？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我到时候把这钱花光了我再找您要。

告辞，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告奔东京汴梁。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你看看这个，把官给这一罢免了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主仆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把这女人打得满地乱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到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呢，这王老二打他媳妇。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全家的都打。是吗？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儿？”啊？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而且到当街来打。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解气，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那可不，他这地板不行，他呀全都是丫头种。”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什么国法？”“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包公说：“你打她，她就能生儿子了吗？”“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她了呢，我休了她，我不要她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呀？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不住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啊，别人生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又有何用呢？不要打了。”“你是干什么的？”包公说：“我是走路的，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

0: 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这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子，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好，我回去了。走，进屋。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大伙儿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这就是个官。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这不是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这些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婆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儿，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子弟饱满的那大人，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子那小人。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他就吓坏了，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你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包公没说话，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所以这一路上朱婆两个人又往前行进，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包公为自己去申诉。朱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一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在门口这等着。这衙役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吏部尚书大人呐、很忙，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包公说：“在哪儿排号？哪儿排号啊？”进来吧，把他们朱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旁边有一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 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兴在外边转了一圈儿，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是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呐，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要见见这位吏部大人都得拿钱疏通，这还有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在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面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役，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这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哎呦，那大事多了，那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 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明天排不上，我后天还来，准备排半个月。这门一听，那好吧，您愿意排就排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我这马上就下班了。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上马。包公骑着马在前边走，包兴随后边跟着。包公就问包兴：“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包兴说：“咱得找个店呢，找个店房住下。”唉，这个吏部府，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呐？包公不言语，那心里边是想事儿呢，表面上是那样的沉静，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他想的事情很多。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包公越想越来气，这个马往前走，包兴在后边跟着，前边走来走去，路过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是商业繁华之区。可是走到了相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在马上坐着，一会儿往这边歪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歪。包兴就心里边纳闷，哎，怎么的了？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呀？大人，您觉着怎么的了？这话刚一问，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栽下去了。这包兴啊，由打自个儿的马上双蹬一甩，腾楞蹦下来的。哎呦，大人，您怎么了？来到跟前再一看，包公双目紧闭昏过去了。这包兴可着了急了，大人，大人。这人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使劲喊，大人，您醒醒，您怎么的了？您这是怎么的了？快点来人呐！他喊来人，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大人一昏过去必须得有得来人。可是这个地方来人，来人都是走道的，走到这围在这儿了，哎呦，这人怎么的了？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儿，马上伏下身来：“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这是我们包的人，我是他的仆从。那个，那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那上哪能看看病啊？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给看看病。哎，谢谢您，谢谢您。”这包不清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个头。 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包兴

还告诉他们关着的还有两匹马呢。包兴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了。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傅，这是我们大人。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知道这个病挺重。包兴说，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了然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兴，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兴有钱呐，展昭给他钱了，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到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倒到里边，按照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儿给熬药。药熬好了，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包兴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家气伤寒。这包兴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哦，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啊，小伙子，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啊，致使得了这样的病啊？包兴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兴，因为包兴就在床边站着，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兴，包兴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啊，弥陀佛，弥陀佛，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父，只是打扰您了。哎，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施主不必客气。

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在这儿了。病在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渐好，病是渐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了然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看闷，而且给他号脉，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那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这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您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呐！”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话刚说到这儿，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施主，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他叫包拯，也背地里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说这是被罢职的定远县县令，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可是呢，由于第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他心里边有口气，所以就病了。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傅，我们在说我的事，师傅。”我们准备要走了，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回我的小包村。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哦，包拯，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仇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哎，了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那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傅，我就想回去。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

0: 然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可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3月。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对了，不养3月你这病就好不了。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和尚，师父，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我有一个请求，您能答应吗？了然说，你有什么请求啊？包公扑通跪在地下了。师父，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就在这庙中落发为僧，做一个出家的僧人。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后边咕当也跪下了。师父，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一看，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兴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师父，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包公说，为什么？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包兴用手一捅包公，大人，听师傅的，听师傅的。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500年，后知500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富，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兴说，不是我想的好，这是和尚说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告诉你们，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放松，舒服的躺好，做一个深的呼吸，然后放松身体，让所有的思绪都随着呼吸远离自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

松软如棉的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你在星光的包围中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自然地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的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

次的呼气，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又好像看不清。放松，放松。云朵载着你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非常的安全，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七，更深的放松。八，深深的，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九，更深，更沉。十，深深的，沉沉的，沉沉的。十一，更深，更沉。十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地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

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快走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在歌唱草原的雄鹰，他在歌唱心爱的人儿，他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暑热加湿，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有研究证明，脾胃功能与人体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中医理论也认为脾胃受损百病生。一旦脾胃受损，人就会食欲缺乏，舌苔厚腻，困倦乏力。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脾胃不调多是吃出来的。这里想和您分享一些调养脾胃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吃杂食，限总量，按时吃，八分饱。很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脾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折磨人的口腔溃疡经常反复发作，健康专家

0: 家浩带您了解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出现口腔溃疡只能忍忍扛过去吗？您一点通和您聊聊如何应对口腔溃疡。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口腔溃疡的经历，还有不少朋友动不动就出现口腔溃疡，芝麻大小的患处就能让人说话疼、喝水疼、吃饭疼、刷牙疼，把人折磨得坐立不安。下面来听一位周先生患口腔溃疡的痛苦经历。
3: 口腔溃疡一开始呢，有一个三天五天他一个月就好了，后来这个病是越来越频繁，一个月有两次、三次，最后就是一周都有复发一次。
4: 我焦虑，有的时候头突然就懵懵的，我这个病是不是向坏的方面去转化的？就整天喝水就很困难，你烫了就疼的都不行。其实我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原来曾经也是因为口腔溃疡就不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对我的刺激也挺大的，就担心我这个病是什么性质的病，这是我内心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口腔溃疡它会出现在口腔黏膜的任意部位，我们都体验过它带来的痛苦，多数时候忍忍就过去了，但也有些朋友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经久不愈，持续存在，这可能就不是普通的口腔溃疡了，需要引起重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黏膜科专家详细和您聊聊口腔溃疡为何反复发作，提醒大家哪些口腔溃疡需要及时就医。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关小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疑难复杂口腔黏膜病的诊治。
0: 欢迎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的关小兵。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口腔溃疡的话题。其实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其实对这个口腔黏膜科很好奇，因为我们确实大家一般是说啊，这个牙齿的疾病、口腔的疾病我们去看牙科，那口腔黏膜科那我们又主要是治什么的呢？
5: 其实不光您有这个疑问哈，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而且有的患者到了我们医院来上我们口腔黏膜科来看病，才说哦，这地方还有一个口腔黏膜科，以前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专科医院，所以我们分科就比较细。那我们这个科呢，它主要是专门诊治这个口腔黏膜疾病的，就在口腔黏膜上的一些疾病。它可能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老百姓比方说的烂嘴呀，嘴里烂呐、疼啊什么这些哈，有或者说有的长了那个白纹啦，长了什么东西啦什么的，所以我们那个病种覆盖的比较多，几十种都有。然后其实我们口腔黏膜病吧，它也是一个跟全身有关系的疾病，所以有好多人呢，现在比方说它有一些个肿瘤治疗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它都会在口腔黏膜有表现，有一部分病人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病人真的是包罗万象哈，有很多的病种，而且呢年龄呢，从那个没满月的小宝宝一直到100岁的老人，真的是都有，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覆盖的这么一个科室。
0: 是不是口腔溃疡也是我们口腔黏膜科最常见的疾病呀？
5: 对的，是的。因为口腔溃疡实际上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疾病的名称哈，它是涵盖了很多的疾病在里面，可能在表现来说就是一个烂嘴，就是一个口腔溃疡，老百姓特别爱说就是口疮嘛，口疮这个词儿也是很古老的哈，所以大家一提口疮可能就觉得就是口腔有溃疡哈，一定要来看。但是这个溃疡呢，它是很多很多的疾病都可以表现为口腔溃疡。那可能我们最常见的哈，大家得的最多的一个病就叫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现在学术名词叫复发性阿夫他溃疡，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0: 这种就是一个会反复发作，经常可能在嘴里一会儿这儿长一个呀，一会儿那儿长一个呀，时不时的会冒出来。它有的人呢可能会发作的比较频繁，有的人呢会发作的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几个月呀，说一年可能犯不了一两次，这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人跟人差别很大，我们也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诊治。
0: 刚才关主任说到最常见的叫复发性的口腔溃疡，那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那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口腔溃疡？很多的时候老百姓特别爱说自己上火了，这也是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中医讲就是心火上炎嘛，就会影响到口腔，就会长口腔溃疡。 但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可能到现在也没有说把这个溃疡的病因真正的搞清楚。有很多人尤其是那种发作频繁，他嘴里头三天两头长溃疡，甚至天天都长，嘴里就没有好的时候的这样的病人，很痛苦，因为他嘴里老烂老疼，影响他说话，影响他吃东西，也影响他生活工作。所以说 他们就特别想搞清楚，说我怎么得的这个病，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怎么我家里人别人没有，只有我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病人也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得？但是我们真的是说这个病因目前来说它还不是一个非常明确，而且呢我们现在也觉得它还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比方说有的人是有遗传， 有的小孩很小他就有溃疡，家里头有人父母有，或者爷爷奶奶那一辈的都会有溃疡，有溃疡的遗传史。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生活精神压力都比较大，所以说这个过度的紧张劳累，包括熬夜，生活没有规律，像有的这个中学生会中考啊高考啊这种压力， 还有就是他这个学习的过度的紧张劳累，都会造成这个溃疡的反复发作。再有呢，就是小朋友比较爱犯的呢，是说比较偏食，他不爱吃这个呀，不爱吃那个呀，有的只喜欢吃肉，是吧？你说吃个菜，吃个水果，对他来说都是个天大的事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偏食微量元素的缺乏也会导致这个溃疡的出现。 当然不是说这个偏食只有小孩有，这个老年人，因为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有的时候年轻女性也会有，她减肥呀，她就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呀，她可能就会造成微量元素的缺乏，所以这也是一方面。所以大家可能在得溃疡以后特别爱补，说我吃 维生素 B 或者吃维生素 C 就会好一些。那有可能你就是因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导致的。再有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个老年人有些慢性疾病，包括一些内分泌的疾病，糖尿病啊，消化道的疾病啊，这些有的时候跟口腔溃疡发病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就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真的，很多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说我为什么会得口腔溃疡，我怎么得的，这个我们就得看这个它具体跟哪些有关系，但是也有极端的例子，有的说我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我什么都挺好，生活也有规律，什么，但是就长口腔溃疡。所以我们现在还认为它就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看来口腔溃疡的
0: 原因还是挺复杂的，不过好在就是我们大家会觉得口腔溃疡就是一个小毛病吧，忍忍熬几天就过去了，好像也没怎么听说过口腔溃疡有什么大的危害吧。那我们来问问关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印象深刻的口腔溃疡的病例有没有很严重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
1: 如果要是我们说的复发性口腔溃疡，尤其是轻型，就是说长嘴里长一两块啊两三块啊这种的，哈， 80%的人可能都得的是这种溃疡， 它可能对人的影响不是太大，而且这种溃疡它是可以自己好的，自愈的，我们说叫自愈，它可以自己好，所以这个呢对于患者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我们只是需要根据他的病情来给他诊治就可以。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类型的溃疡，我们其实这个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在临床上是分三个类型的。还有一个类型的溃疡呢，就是我们特别爱讲的一个比较深大的溃疡。

0: 叫线周口疮，它是复发性阿夫他溃疡里重型最重的一类溃疡哈。这个溃疡的话，它发病的人不多，但是带给病人的痛苦还是很大的。它的溃疡的特点就是特别大、特别深，而且好的也慢，可能长有的人就是说，比方像长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甚至拇指盖那么大，它好起来也非常的慢，一两个月啊，甚至两三个月才好，带给病人痛苦还是很大的，而且它的确会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吃东西。像这样的溃疡呢，往往会被误认为是得了癌症，所以这样的一般来说，他都会到医院来就诊。我在临床上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病人还是很多的哈。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个50多岁的女性患者，她就老发生这种线周口疮，就这种重型的复发性口腔溃疡。她的溃疡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其实她也可以好，也可以自愈。这种溃疡哈也是不会癌变的，就大家特别担心长口腔癌哈，说得癌是怎么回事？觉得溃疡不好就会癌变，实际上这种溃疡也不会癌变，虽然它愈合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它会给带给病人的痛苦是什么？是有瘢痕，那么大家都会知道瘢痕哈，就是烙那个疤，它那个疤的话呢，就是会弹性降低。那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老反复的长这种线周口疮，他的嘴都变小了。我们可以咧着嘴大笑哈，那个因为我们口腔黏膜弹性是很好的，但是他就没有这个弹性了，嘴都张不开了，成一个小嘴，非常小。就是即使他去治疗牙，可能都困难，我们的这个器械都进到他嘴里都很困难，所以那种给病人造成的痛苦还是挺大的。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得了这个病哈，她也是去了很多医院，吃了各种各样的药都不好。我也曾经怀疑她是有别的问题哈，也给她做了活检，后来发现她这个溃疡没有问题，还就是一个炎症，就是个线周口疮。但是呢，真的是能用的方法都给她用了，当然好在的是她最后好了哈，就是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吧，给她来治疗。最后好了，好了以后，他也是会落瘢痕，但是呢，这个孩子就是说，他的病因也是很不明确，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遇见这种特别难治的溃疡哈，也带给我们一个比较复杂的吧疾病吧。再有的溃疡呢，就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复发性阿夫他溃疡了哈，是有那种创伤因素的，就老年人特别爱有。就是我们一直为什么老强调这个口腔卫生、口腔健康，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不太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哈，嘴里有坏牙呀、残根残冠呀这些，他不去拔，觉得哎呀，我拔一个牙太麻烦，事儿太多哈，还得再镶，凑合吧。但是实际上他这种凑合就非常不好，因为我们讲这个口腔里的残根残冠哈，那个它是都是有非常锐利的牙尖的边缘的。这种的话特别容易把这个口腔黏膜磨破哈，我们说的就是跟小刀子一样在嘴里头。我经常跟病人讲说，就是小刀子立在你嘴里头，立了那么多，在拉你的这个黏膜，包括腮帮子，包括舌头，你这样的话破了，这种哈，它破了以后，它老年人也不敏感，他不会觉得疼，所以这种溃疡对于老年人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这跟我们讲的复发性阿夫他溃疡完全是两回事儿，这种是创伤性造成的，但是这种溃疡是会癌变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等他发现这个溃疡到医院来治疗的时候，已经癌变了，所以已经是晚了。所以我们一直提倡就是说要关注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嘛，就是要让他把这些个嘴里的坏牙要及时的得到治疗，包括拔牙啊，你该拔的牙拔，该治的牙治。不要去那个不正规的地方去镶牙，就是像镶牙也是，你不要做的那个边缘特别不好，因为现在镶牙的确是哈，这个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这个镶完了以后，我们有的叫不良修复体，就是说它的边缘呀修得不好，所以把这个黏膜给磨损了哈。这种溃疡我们是还是要及时的治疗，而且要把口腔里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的，因为我有很多的老年患者都会有这个问题。有的人是很幸运的，我曾经治过一个老爷爷，那个70多岁的老爷爷， 他又有那个慢性病，有心脏病嘛，他有做支架，需要吃一些抗凝药，他嘴里又容易出血。他是怎么发现这个溃疡的呢？他是嘴里突然出血不止，他发现的，跑到医院来看，结果发现呢，他的嘴里的那个残根把他的舌头包括他舌下的黏膜磨出了两个溃疡，一个溃疡他根本自己就没发现，就是一个我们说的那种慢性创伤性的那种溃疡哈，我们叫压疮性溃疡，这是学术名词。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磨的那个溃疡烂了，因为那个下面舌头再下面的溃疡血管比较丰富，他又吃抗凝药，所以他这个出血止不住，他才跑到医院来看。然后等我看的时候，我说您这个嘴里有两个溃疡，他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下面有一个出血。所以后来他因为他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所以后来我说那您这个溃疡哈，我说我现在给您治疗这个溃疡，如果它能好我们就不需要去病理活检，如果这个溃疡好不了我们就需要去活检看它有没有癌变。所以比较幸运啊，这个老爷爷我给他诊治完以后他的溃疡愈合了，也非常好。愈合了以后，但是呢他那个牙根还在，他又有心脏病，他说我拔不了牙。我说这个实际上这个不是拔牙的禁忌症，而是需要去跟医生沟通，沟通好了你再协调好以后在心电监护下也是可以拔牙的。所以我还是劝他去拔牙，以免日后再出现危险。所以我们在老年人诊治这个溃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后悔就晚了。
1: 这个赶紧得敲一下重点哈。
0: 哎，对，
1: 刚才关主任说到的那个创伤很深的很难愈合的那种叫腺周性溃疡。
0: 对对，腺周性口
1: 腺周性溃疡其实会很难受，但是它其实不会癌变。
0: 对对对，
1: 而这种创伤性的溃疡
0: 就慢性创伤，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都不知道。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是有癌变的风险的。
0: 对对，
1: 所以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口腔健康多加关注了。
0: 对，
1: 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刚才您说到这种慢性创伤性啊，我就有个好奇，因为其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因为，比如说一次不小心咬到了那个口腔边上，或者是不小心烫到了自己的这个口腔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也会造成这个溃疡。那么这种溃疡属于您说的那个创伤性溃疡，有癌变风险的吗？
0: 这种的一般来说是没有的，是它是急性创伤。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的太急太快，有的老年人就爱喝那个烫茶哈，恨不得，比方说我胃不好，我就喜欢吃那个刚出锅的那个什么包子饺子刚捞出来我就得吃，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吃这种特别过烫的食物或者是过硬的食物会导致口腔里头出现创伤，有的时候是先起个血泡，血泡破了以后形成一个溃疡，那种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危害，只要你及时的治疗及时的解决问题还是能够好的，但是那个会给病人带来是比较疼，会觉得疼得非常厉害。那我们说的这个慢性创伤，它真的疼的感觉并不明显，尤其是老年人，他这种疼的感觉哈，非常的迟钝。经常你看到溃疡，很大，甚至癌变的时候，你再问他，我没有发现呀，我不知道啊，说我也就知道两三个月。还有的老年人吧，就是不爱说自己嘴里或者有疼啊有溃疡啊，他不愿意去说，说怕麻烦子女啊，就自己凑合凑合上点药啊什么，其实这些都不是太好。所以我也希望借这个节目吧，也劝劝老年人哈，有问题及时到医院解决，不要自己去上药，也不要去延误病情。因为我们还是就是其实在现在就说口腔癌来说哈，它的这个中晚期的治愈率还是很低的，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科研工作，但目前来说还是很低，但是早发现早治疗它的这个生存率还是很高的，那个五年生存率能达到80%以上，这个我们是有研究的。我就有一个病人在我这儿，一个老奶奶已经80多岁了，她在我这儿看病已经10多年了， 但是他每次发现口腔的问题都会给他及时的解决，因为如果发现有癌变，我们就会及时的给他进行手术切除。他现在还很健康，还很好。所以但是就是说，如果他发现晚了的话，可能也就会这个病情会很重。所以我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早发现早治疗。
1: 那我也问一下关主任，因为您刚才说的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去，就是这些自己没感觉的老年朋友，我们怎么去早点发现呢？
0: 其实应该还是定期的到这个医院来检查。比方说他如果口腔里头本身就有一些个残根残冠，这些个坏牙，那还是要及时解决，要尽早解决，不是说非等了出了问题我们才去解决。如果比方说他有一副假牙，因为有的时候老年人这个说，哎呦，我这副假牙用的可好了，用了10年20年一直在用。其实我们不提倡这样用，因为即使这一副假牙你自己认为很好，但实际上一个它已经磨耗的很严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牙槽骨的高度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慢慢降低，因为你做牙的时候这个高度和你10年以后这牙槽骨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一齿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假牙的这个边缘，尤其是活动假牙的这个边缘，它会把这个黏膜磨出溃疡来。有的很多的时候那个他是发现疼才来，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觉得没觉着，就是凑合，即使硌的说是吃东西的时候有点硌难受不舒服，但也凑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都不是建议就这么去凑合哈，还是要这个差不多一副假牙7-8年就应该去看看需要不需要换，如果需要调整需要换那我们就换，因为这个牙槽骨的高度降低了，你这个边缘它就会硌这个黏膜，会把它硌出溃疡，所以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诊治。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定期去看牙医，定期做口腔的检查？
0: 是的。
1: 那么这时候如果医生跟您说您有口腔溃疡，您不要觉得反正我也不疼我就不用管它，这时候您一定要去重视，要到口腔黏膜科去就诊。
0: 对的对的。
1: 但我还要多问一句啊，就您刚才说到的急性的创伤性的溃疡，不会癌变，就是一般来说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也有些朋友比如说他就特别喜欢吃烫的东西，他会反复的烫，就是反复的让他的口腔有这种急性的溃疡，那是不是有风险呢？
0: 其实您说的这问题也的确有人是这么说过哈，就是其实我们说过烫的食物并不好哈，一个是对口腔黏膜不好，一个对食道也不好。那是诱发的是另外一个疾病了，这是我们那个老年人的白斑啊，有那种疾病哈、啊、或者是先是过脚化，就跟那个干活干多了手起茧子一个道理，那黏膜你老过烫的食物刺激它哈、啊、或者过硬的食物摩擦它，这个慢慢这个就脚化层变厚了，它倒不一定说是一个溃疡了哈、啊、但又有可能是脚化层变厚，那个是另外一个病，那也是一个癌前病变，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吃太烫的食物哈，还是要改改这个习惯，因为对食道也不好。
1: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提醒大家常见的口腔溃疡有一些很危险，希望大家对口腔溃疡多一些了解，以免耽误疾病的最佳治疗时机。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听众朋友，您之前出现口腔溃疡的时候是忍忍扛过去的吗？还是用了什么您自己的小妙招？ 接下来名医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主任医师关小兵和您聊聊如何应对口腔

0: 因为它的病因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单一，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个比较年轻的患者哈，他溃疡发作又不是那么频繁，我们一般来说就让他局部用点药，能够缓解疼痛啊，能够很快的好就行了。就像我们口腔里头有很多的局部用药，大家也可能在药店里啊什么的都能买得到，用一些药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说这个溃疡发作比较频繁，3天2头就长溃疡哈，或者说甚至天天都长溃疡，嘴里一起溃疡又起10几个甚至几10个的都有，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来这个经过医生的诊治，因为我们需要看病人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啊，有些用药啊什么之类的哈，像一些个免疫的抑制剂啊，或者是免疫调节剂呀，可能根据情况来进行选择。因为我们现在药物所有的药物治疗哈，都是控制，能够让这个疾病呢减少复发，不让它这个发作的频率那么高，但是不会说能够彻底去根儿。这得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大家可能关注的都是就是吃药哈，特别关注的说，我肯定是缺维生素 C 了，说我就去吃 VC 呀，吃这个维生素 B 呀，这些其实不一定啊。有的人可能觉得管用，有的人会觉得不管用。但是如果要是说，比方说他跟全身疾病有关系，他血糖控制不好，他溃疡也反复发作，那我们光治口腔也是不行的，所以也需要把这个血糖让他去在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下吧，去把血糖控制好哈。所以说这些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1: 其实医生的事儿，我们还是交给医生啊。如果我们真的有很严重的口腔溃疡，那我们去专业的口腔黏膜科去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可能很多朋友其实并没有去就诊，或者是说自己想采取一些什么方式，我们来聊聊我们自己在家怎么办哈。比如说缓解疼痛，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我去买点西瓜霜啊，冰硼散这些东西敷一敷，会不会管用呢？
0: 这些药是可以的。它只要是正规的这个药厂出的药店里卖的这些个局部用药都可以用啊。西瓜霜也，冰硼散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中药啊，这都没问题，都可以用。
1: 如果患者朋友，口腔溃疡找到您，您一般会给他用什么方法来缓解疼痛呢？
0: 因为我们有那个局部的止疼药，有麻药那种的哈。如果真的疼得很厉害的话哈，我们需要用一些局部的止疼药，这个是需要医生处方来开的。
1: 就是轻一点的，我们可以自己到药店买一些可以缓解的。那如果更严重的话，其实医生不是没办法，不是也只给您开西瓜霜哈，医生还是有办法来帮我们止疼的。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生活习惯当中的一些有关口腔溃疡的话题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口腔溃疡，它的原因很多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哪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会容易产生口腔溃疡或者加重口腔溃疡呢？
0: 就刚才提到了一个，说是偏食哈，就是吃东西偏食，有的中老年女性，有大部分人就是说胃不好，说胃肠不好，说吃肉就不消化，所以不爱吃肉，导致一些个缺乏微量元素这些，我们说这些其实都是要纠正的，就是说你这个平时吃东西哈，说可能好多人说，我需要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这种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时候，还是提倡大家饮食结构要合理，就是说你蔬菜、水果呀、肉啊都要吃的哈。如果真的是不能纠正饮食习惯的前提条件下，那你就要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不然的话，的确会导致溃疡反复发作，这是一个饮食上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规律的生活，就是说别老熬夜呀，要按点儿吃饭呐，有的人可能是做不到哈，因为工作紧张劳累。但是如果能够缓解的情况下，能做到还是尽量做到哈，不要说老去熬夜，老去这个什么吃了早饭没午饭哈，就这样，这种呢还是尽量避免哈，能够缓解就缓解。因为我的病人曾经有就是像这种30、40岁的年轻人哈，有的时候跟我说，我一休假，我的溃疡就好，

0: 但我一上班溃疡就不好，就说明他这个工作紧张带给他的这种紧张劳累还是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的哈。所以说这些情况呢，就是说尽量避免。那我们也有这个小孩考试哈，说我上学的时候不长溃疡，说怎么反倒放假了长溃疡？说那你放假干嘛了？天天玩游戏，晚上不睡觉玩游戏，所以他是反过来的。就是我们老说学习压力紧张劳累，说你长溃疡哈，但是说那有还真有这样的孩子，说一放假说是就溃疡加重了。你再一问他，他是晚上是熬夜打游戏玩儿，所以他长溃疡。所以这个情况要具体人具体分析。所以这个生活要有规律哈，也要饮食结构合理。再有一个就是多积极锻炼身体哈，多运动。不爱运动啊，天天喜欢猫在家里啊，我们还是说让他多外出、多活动、多去这个锻炼身体，这样的话对人的身体都是有很好的改善哈。吃什么东西哈，可能是有一部分病人是这样，比方说他吃了辣的东西，说我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然后就长溃疡了。那你要是真的是，每次老是因为吃这种刺激性食物导致，那你自己就尽量注意点哈，不要老吃辣的东西，尽量避免。还有的人说，甚至说啊，我喝个啤酒，我第二天也长溃疡，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吧，就是可能你自己能找到一些个诱发的原因。如果真的能找到这些诱发的原因，那你就自己尽量避免。但如果没有的话哈，我们就觉得吃什么其实都是要只要营养均衡就好。啊，不要说太过偏食就行。
1: 嗯，听关主任这么讲，我觉得其实口腔溃疡就是我们说普通的这种叫反复性
0: 复
1: 口腔
0: 发性口腔
1: 复发性口腔溃疡，其实可能还真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报警信号。它通过让你疼来提醒你，哎，你可能什么地方生活习惯不对了，或者是饮食不均衡啦，或者是这个睡眠不规律啦，或者生活习惯不好了。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听从这个疼痛的这个教训哈，然后赶紧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对我们的健康是更有益的哈。
0: 对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那毕竟这个溃疡，它虽然说大家感觉是个小问题哈，但毕竟它还是疼的嘛。然后我们来也请关主任给我们讲讲有哪些办法可以有利于口腔溃疡的尽快愈合。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我溃疡的时候用盐水漱漱口，这个方法管用吗？
0: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效果，对于溃疡愈合来说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盐水漱口哈，其实长期的应用我们还是不提倡的。口腔里的漱口液，它会破坏口腔里的正常的菌群，因为我们口腔是个有菌的环境，好多人喜欢用漱口液，但实际上漱口液不一定就能带给你健康。如果你要是说有疾病需要用的话，你用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是不提倡长期去用。我们还是对这个长期应用漱口液还是，有这个保留意见的，因为这个口腔是有菌的环境，它是一个正常的细菌维持一个稳态的平衡。但如果你要老长期的用漱口液，老去杀灭某一种细菌、某一种微生物，那它有可能就造成这个菌群失调，会引起口腔的问题啊，包括那个嚼口香糖也一样。有口香糖，其实这种像一些个，因为它有些含一些个什么这个薄荷呀或者什么这种长期的刺激哈，有的年轻人嚼口香糖嚼时间长了会觉得口干。啊，它也是，都是其实对黏膜也是刺激，所以这种都是不提倡这个长期应用哈。如果有疾病导致的问题，需要用可以用，用一段时间就要停，不要长期去用。其实平时吃完饭拿清水漱嘴就好。
1: 嗯，就是清水漱嘴，其实就能起到这个清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口腔是有自洁的功能的，是
0: 对
1: 吧？
0: 的，
1: 嗯，其实我发现好多年轻人，他是属于有的时候觉得刷牙很麻烦，然后呢，会在这个洗漱台备上一瓶漱口水。今天懒得刷牙了，我就拿漱口水漱一漱。问一下关主任，这种方法，对吗？
0: 这肯定不对的，因为所有我们说刷牙是最好的口腔 保健哈、啊，认真刷牙，好好刷牙，这个漱口是绝对替代不了这个刷牙的。
1: 嗯，好，然后呢，还有刚才说到维生素哈、
0: 嗯，
1: 就是可能有些人是因为微量元素缺乏，那么他吃 B 族维生素可能会有效，但是有人说，哎，我把那个维生素 C 片放在溃疡的地方，可以缓解疼痛，这个方法对吗？
0: 这个肯定也不对了，因为口服的维生素 C 它浓度非常的大，你放在这个局部哈、啊，有的人会觉得杀得很疼，觉得这个越刺激越好，就是在治疗愈合中，实际上它对黏膜的刺激非常强，所以我们不允许病人这么做吧，因为这种做法是你只会加重溃疡。那我们曾经就有这样的病人哈、啊，就是不光是维生素 C 了，有的时候含个花椒，含个什么在这儿哈、啊，或者什么，就是它这种刺激会导致黏膜就是。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创伤性急性创伤性溃疡，其实反倒不好，会加重。有的人说我怎么含这越含越厉害，就是这样。包括那个白酒也是，因为我曾经有个病人就是嘴里长了溃疡，他就是说听说这个白酒能治溃疡，他就去含完了以后说，结果怎么含的黏膜越来越厉害，说都那个他也疼得很厉害。到我这儿来看病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我说我都没见过这样的病哈，他那个黏膜吧发白，而且呢就是跟那个干涸的土地似的裂的哈，一道一道的。完了那个我看了也很奇怪，我说您这是用了什么药吗？哎，当时脑子里头的反应就是说我怎么没见过这样的病。完了我就问他，一点一点问病史嘛，就是问完了，他就最后他告诉我，他含白酒治溃疡来着。我说那您含了多久？说含了有十分钟，说每次含十分钟，一天含个，反正含个三四次。说怎么越含觉得嘴越厉害？后来我说你千万不要再含，我说你这嘴都已经严重了，就是它都成那个另外一个疾病，不是溃疡了，是。都过角化刺激的哈，刺激的过角化，你黏膜非常厚了。那个我说那个不能再含了，我说你一定要停，不要再含了。病人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来就好很多，所以说这种局部的刺激哈，一定不能过度。我还有一个病人就是用药，他是这个上医院看病了，大夫给他开了药了，然后这个药呢是要求他呢。只能用三次，一天三次。但是他为了想让溃疡好，一有空就抹，一有空就抹，一天抹好几次。结果抹的也是觉得这嘴怎么越来越疼，越来越厉害，不光溃疡疼，整个的黏膜都疼。然后后来来，我再一看也是，就整个的黏膜都是充血，这种发红的表现哈，都很敏感，而且溃疡也加重了。后来我就问他，他说他。想为了想让溃疡好，所以抹药抹得很频繁。我说这都是很不好的这个做法哈。我说不能这么抹。我说你的药说抹三次就抹三次，不要超过三次。所以最后也是不让他抹药了。然后慢慢的哈、啊，这黏膜就好了。所以说，就大家在治疗溃疡的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哈、啊，要遵从医嘱。
1: 就是过度刺激其实对我们黏膜是不好的。
0: 对的。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再问一下，我们口腔里的黏膜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0: 首先我们是保护我们人体的，因为我们黏膜如果完整的话哈、啊，它我们说叫屏障作用，因为口腔是个有菌的环境嘛，而且有好多的这个微生物也是从口腔进来的，所以为了保护我只要我们的黏膜是完整的，它就有这种保护的作用，不让这个微生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啊，所以它这个首先它是一个保护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这个感知这个温度嘛，我们这个啊冷啦热啦，能不能吃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些温度的感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呢，它有这个唾液腺在下面啊，可以分泌唾液哈、啊，因为我们有大的唾液腺，还有小的唾液腺，那小的唾液腺就在我们黏膜下分布。好多病人说这个，哎，我这嘴底下怎么那么多疙瘩啊？上下嘴唇也是无意中发现，说突然觉得自己嘴里边这边怎么那么多的疙瘩哈、啊？那个小疙瘩其实就是腺体，我们的腺体分泌唾液 湿润我们的口腔黏膜，它能够让你觉得说话的时候不会觉得嘴干啊。有的人要是唾液腺功能降低的话，他会觉得口干，话说多了就觉得难受，干的好像嘴都拉不开了哈。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不适当的用药啊，或者是用白酒啊，这种刺激的方式，其实就是刺激了我们的黏膜。
0: 嗯
1: 啊、但是刚才您讲到，他只要停药或者停止用白酒漱口，其实自己慢慢还是可以恢复的，是吗？
0: 对，这种是可逆的，因为它时间短，它时间短还没有那么长。包括吸烟的病人，有的病人吸烟很重，也会角化层非常的厚，他戒烟以后，有的也会慢慢的变浅，就是那个白的角化层会变浅，这种局部刺激只要发现的及时吧，它还是可逆的。
1: 嗯，就是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刺激来保护我们的黏膜哈。
0: 嗯，
1: 然后我们接着来问溃疡的问题啊，因为有朋友会说，哎，我害怕我溃疡了，我害怕疼，然后就不刷牙了。问问关主任，这种做法可以吗？
0: 牙是一定要刷干净的，但是我们的确是有的病人长了溃疡以后，他不敢刷牙。它那个因为牙膏牙刷会刺激哈，但是呢我们也是要求它能够尽量能刷干净牙就一定要刷干净，因为我们有的病人的确是这样，就是尤其是溃疡，不一定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它是别的烂嘴以后烂的时间很长，它的口腔卫生就非常的差，这种其实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求病人还是能刷干净牙就一定要刷干净，早晚刷。有的病人说我一天只刷一次牙哈，这个也是不对的，应该还是早晚各刷一次，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有的人说我有条件，我中午可以在单位吃完饭刷刷牙，也是没问题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有的病人就是说可能稍微吃点东西就刷牙，稍微吃点也没有必要，这么过度的去刷哈，也不需要。其实我们每次吃完饭，你拿清水漱漱口就可以了，只要能够最基本的保证早晚刷干净牙就行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老年朋友如果患上了口腔溃疡，我们在饮食上有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主要就还是，说到这个偏食，因为老年人也特别爱偏食，他就是说，因为他有些病啊，比方说他血脂高啊，他有心脏病啊，可能吃东西就会偏。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尤其是中老年女性吧，她那个偏食的习惯还是挺明显的，就是她不光是得口腔溃疡，还会得这个萎缩性舌炎，那是另外一个病了哈。但是都是因为偏食缺乏微量元素导致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老年人能够合理的膳食这个肉吧。我经常在临床上会劝病人哈，肉该吃的时候一定要吃，除非真的是他吃不了肉哈，有些特殊情况不能吃肉，他只能吃素食的话，那就要补充微量元素。微量元素还是对我们人体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嗯，
1: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哪些食物对我们防治口腔溃疡比较友好呢？
0: 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太特定的，因为我们就是愿意让病人说粗粮细粮啊，荤素都搭配吃就可以，因为可能有的人吃粗粮比较少哈，就是说吃的精细的食物比较多，或者说有的人为了减肥不吃这个主食啊，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微量元素的缺乏。不是单一的强调只是多吃蔬菜水果哈，就是还是要营养均衡。但是有些人因为说吃刺激性食物会加重溃疡嘛，这种情况下你就清淡一点就行，别吃的味儿太重就好。但是吃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哈，就是包括海鲜呀这些，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对海产品会过敏，因为海产品可能会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因为有的人吃完会过敏，有的人的过敏的表现他可能就是长溃疡，就口腔里长溃疡，如果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还是不要吃了。所以就是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食物，但是就是合理均衡就好。
1: 其实大原则还是均衡，就是我们不能缺什么。
0: 对，
1: 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是因为对某些食物过敏，也会产生溃疡，所以 如果我们发现哪些食物过敏的话，那我们要避免。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是尽量让自己的饮食均衡的。
0: 对的。
1: 嗯，好，最后呢，我们再请关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生活中怎么预防口腔溃疡呢？
0: 纠正自己的

0: 生活习惯哈，就是刚才说了，也是熬夜呀，或者说是这个过度的紧张劳累呀，导致的哈。有的老年人说可能带孙
1: 带
0: 子辈儿
1: 孙
0: 的
1: 子，
0: 啊，完
1: 嗯。
0: 了那个，所以呢晚上睡不好觉啊。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多跟那个子女多沟通吧哈，能够尽量的能够让老年人晚上能够休息好是吧？能够睡。完整的睡眠，因为睡眠是保障人免疫功能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能够好好睡觉，好好吃饭，能够这个心情愉悦，身体这个能够多多的外出走一走，多锻炼身体，我觉得对，不光是对口腔溃疡吧，对我们整个人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身心有关系的哈，就是人的情绪嘛。所以，如果你情绪好了，你开心了，你高兴了，你可能溃疡就会少。刚才说的呢，都是这个关于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一些生活方式哈。但是对于这个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慢性创伤性的这个溃疡，那我还是希望老年朋友能够及时的这个到医院去进行诊治啊，尤其是在自己嘴里有一些坏牙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去治牙、去补牙哈。那个有假牙的话也是啊，如果佩戴的时间比较长，要去医院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需要更换呐，有没有把黏膜磨出破损呐，这些哈要做一个基本的检查哈，早发现问题，早治疗，因为这个还是有癌变风险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生活哈。
1: 就是那种让您特别疼的溃疡，大概率不会有癌变风险，反而是这些您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或者不怎么
0: 不疼
1: 疼，
0: 的，
1: 甚至
0: 对，
1: 不疼的这种溃疡，其实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
0: 对，因为他的确不太敏感，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因为我曾经在临床上问过，这样的老年人哈，就是说，真的是不疼吗？这个溃疡真的一点不疼吗？他说其实也不是，他会觉得有些不舒服，有些别扭，但是他就是都是那种凑合的心理，哎，忍一忍我就过去了。说不就长个溃疡吗？可能三五天就好了。他就是这种心理，所以说他就这么凑合凑合。他长了溃疡也不跟别人讲，所以说最后自己凑合，哎，凑合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老年人哈有问题不要去凑合，能够及时的说出来哈，让家里人知道，或者及时的自己到医院来治疗。哎，这都是很好的，我们这个防治口腔癌的方法。好多老年人得的都是慢性病哈，就是他可能觉得，反正我也看不好，就这么自己凑合吧。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病人哈，他这个嘴里老烂老烂，然后呢，他说反正你们也治不好这个病，那我就自己每次，他又怕每次来看病呢，嫌等的时间长嘛，就每次自己开一点药。开一点药，然后去自己抹，抹呢，但是每次就抹了很长时间，抹了半年呀，甚至一年那么长，说怎么越抹越不好呢？越抹越厉害呢？啊，等到再找到我的时候，也是癌变了。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也是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吧，就是有病的话，还是要及时诊治，不要说听信一些个偏方啊，或者说自己觉得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就不治了，自己就凑合。所以这种话往往可能把自己的疾病就给耽误了，因为我们口腔不是说我们看一些个化验指标啊就可以，来判断你的病好与坏呀，加个药啊，我们也需要这个做一个口腔的检查。才能判断这个病有没有变化，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能够及早的进行诊治。
1: 今天关于防治口腔溃疡的话题就聊到这儿。看上去小小的口腔溃疡，它的伤害性其实并不小。如果口腔溃疡长期反复出现，一定不能大意，应及时就医。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主任医师关小兵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伏天防暑那是自然的，但现代生活中，很多朋友防暑过度，一味贪凉，反而耗损身体阳气，不利于健康。明天节目和您聊聊，不伤阳气是最好的养生。 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调理慢病不复杂，吃对蔬菜水果帮大忙。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邀请营养专家与您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法律讲堂中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是因为馋嘴吃鱼导致了严重后果，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惩罚呢？稍后啊，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说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反反复复发作的肠胃的不舒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面对。很多朋友在讲控盐、

0: 忌口，少吃水果，可是一化验指标还是居高不下，而且也不稳定。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蔬菜水果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才有效？刚才呀、提到的四种高发慢病到底分别对应着果蔬里哪一种专属营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主持人舒东将与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一起关注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1: 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2: 对，
1: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2: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
1: 哦。
2: 更关键的是，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钾。
2: 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啊，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1: 对，
2: 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
1: 对，
2: 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1: 明白。
2: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
1: 刚才于医生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每日成年人的钾需求量大概在2000到3000毫克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统计数据好像大家还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2: 是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
1: 还差一些。
2: 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
1: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1: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2: 那你比如说苋菜。
1: 苋菜。
2: 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苋菜扮演的角色还挺好，因为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1: 对对对。
2: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现在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1: 对
2: 啊，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1: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硝酸盐。
2: 对，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1: 对
2: 啊，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对，会不会不健康啊，
2: 浮想联翩一大堆。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出

0: 储存吧，
1: 对，
0: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
2: 嗯，
0: 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
2: 嗯，
0: 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
2: 嗯，
0: 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
2: 哦，
0: 哎，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
2: 嗯，
0: 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2: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0: 是的，
2: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0: 哎，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为什么？狼吞虎咽，
2: 嚼两口就下去了，
0: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2: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0: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给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的。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啊，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哎，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啊，还有像白菜啊，菠菜啊，甜菜根啊，像生菜啊，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2: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0: 对 对, 对，
2: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0: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的。
2: 但肯定的，
0: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2: 对，
0: 哎，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2: 对，
0: 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2: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哈，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 因为水果大家天然都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0: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2: 对，
0: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2: 可以吃。
0: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2: 老飙升，
0: 你稍微稳一稳
2: 啊，
0: 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
2: 对，
0: 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2: 不能无限量
0: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和吃多少。
2: 对，
0: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2: 对 对
0: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2: 对啊，
0: 对吧，
2: 没有那么甜。
0: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2: 快，
0: 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2: 啊，
0: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2: 哎呦，
0: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2: 刚才于医生呢帮我们详细分析了蔬果我们怎么吃，选择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控血压控血糖是有好处的。
0: 是的，
2: 但是我们说三高啊，说完了两高还剩一高，就是高血脂。但说到高血脂，大家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蔬菜水果不生血脂，对吧？因为这是跟油跟肉有关的，它本来就不是含油含肉的。但是呢我们每顿饭里面也不可能全吃素，
0: 是
2: 肯定是要吃肉要吃油的。
0: 对，
2: 那我们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有没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些油啊这些肉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呢？要说到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了。植物甾醇
0: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或者叫高血脂啊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
2: 对，
0: 现在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啊它会形成斑块。
2: 对，
0: 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梗啊，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
2: 对，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 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

0: 效的抗炎，
1: 嗯，
0: 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
1: 嗯，
0: 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的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
1: 嗯，
0: 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
2: 好，那除了刚才于医生讲到植物甾醇，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的作用哈，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可以对抗我们的高血脂？
0: 嗯，
2: 绿原酸，哎，这又是什么物质？
0: 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
2: 嗯，
0: 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2: 搭配
0: 组团，
2: 嗯，
0: 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
2: 嗯，
0: 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
2: 嗯，
0: 哎，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呐、啊，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食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2: 好，谢谢于医生刚才把我们如何正确选择果蔬，选择其中哪些营养素对于我们控制三高啊有相关的作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啊，消化系统胃肠方面的慢病，这些慢病其实现在患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会有一些慢性的胃炎是吧，肠易激综合征，
0: 对，
2: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等哈，不仅整个这条通道难受，甚至可能影响全身的健康状态。对，所以我们说说果蔬对这方面的改善作用，大家立刻会想到就是膳食纤维。
0: 对，
2: 好，您给我们讲讲膳食纤维的功用。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膳食纤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
2: 家族，
0: 那么这个家族又在胃肠道的这个健康里起着一个重要的维护健康的作用。从现代临床的研究来看，膳食纤维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可溶性部分，一个叫不可溶性部分。
2: 哦，
0: 那么这二者之间呢，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可溶性部分扮演什么角色呢？可溶性的部分扮演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粪便比较容易形成，然后呢，增加这个粪便中的这个水分，同时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像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吸收，它起这个一些作用。而不可溶的成分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我们大便成型，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加速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速度，减少粪便在肠道里停留的一个时间，所以二者之间呢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协调帮衬的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肠道里头有大量的我们说的菌群，
2: 对，
0: 而我们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扮演着给肠道菌群进行调节，甚至是作为肠道菌群重要的营养来源的，给肠道菌群喂的口粮。
2: 哦，
0: 啊，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膳食纤维中的很多的成分，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它可以使我们的有益菌获得更多的支撑，从而占有更高的或者叫更主要的一个位置，来抑制那些有害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可以使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稳态 维护住，从而促进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一个控制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作用。不管是有这个我们说器质性的消化道疾病，还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道疾病的患者， 我们在肠道允许的情况之下，在医生营养师的监控之下，适当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些个食物，你比如像秋葵，还有我们说的牛油果、苹果等等，这里头它们的特点是既含有可溶性的部分，又含有不可溶性的部分，所以它们是一个组合军团，那么采用这种组合的或者我们叫复合的膳食纤维的摄入以后呢，它可以起到刚才说的保护肠黏膜的作用，同时呢促进肠道里头的蠕动，起到一个温和养肠这么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也可以长期的形成这种习惯。请大家关注，适当的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啊，你会发现排便它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改善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吃的话，不仅胃肠道功能改善，心情也能好转。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很聪明的做法是，我通过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从而改善整个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
1: 没错没错。
2: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选择果蔬的摄入哈。那刚才于医生讲解的过程中啊，也提到肠道菌群的问题了。大家知道，如果您这个菌群紊乱，您这个胃肠功能肯定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哎，让它这个益生菌占主导位置啊，控制有害菌的数量。所以大家会说到，像一些发酵的食品呀，包括一些酸奶啊，包括有一些蔬菜水果做成腌菜，对吧？是不是含有有益菌就多了呢？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项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益生元。
0: 对。
2: 哎，这个益生元跟益生菌是什么关系？
0: 对对对，差一个字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两个词儿啊，一字之差，作用完全不一样。那么简单来说吧，益生菌就是活菌本身，有益的菌群，它是活的，同时它是对人体有好处的活菌。
2: 活菌，
0: 那么，但是这个菌它本身，我要让它生长活下来，并且在肠道里头驻留下来。他自己也得吃饭呢，
2: 您得给他喂饭。
0: 对呀，我得给他喂食啊，得。
2: 对。
0: 那么这个喂食哪来？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给他喂的营养，给他的干粮，给他的营养素这一部分成分，我们就叫益生元。
2: 哦。
0: 实际上，这个益生元就是我们滋养或者叫做营养这些益生菌的原料，或者叫底物。
2: 哦。
0: 那么有了这样的底物，再加上我们的益生菌。摄入这种底物，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益生菌才能够在菌群里扮演一个优势菌，才能够抑制那些个有害菌，才能达到维护健康的作用。
2: 明白。
0: 所以我们说，益生元、益生菌两者不可或缺。
2: 哦，
0: 你光有益生元没有益生菌，那你这个益生元没什么价值，
2: 没用。
0: 你光有益生菌没有益生元来作为营养口粮去支撑它，益生菌的生长维护就得不到物质保障。
2: 明白。
0: 所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式，
2: 就跟我们古代打仗似的，益生菌是我们这个出征的部队，
0: 是的，
2: 益生元是粮草。
0: 对
2: 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两个得配合起来，
0: 甭管谁先谁后，大家在一起捆绑
2: 对，
0: 我们就能够良性生活。那你缺少一样这就坏了。所以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益生元益生菌的联合补充，使得肠道的我们叫微环境的稳定性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并且这个维护要持久。因为你补了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不能在肠道里头长时间停留？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还需要很多特定性的益生元的一个补充，这个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价值。
2: 明白
0: 啊。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哈，比如说吃很多的发酵类的食品，
0: 对对对，
2: 包括酸奶里面会写含有什么什么什么双歧杆菌啊，
0: 对对 对, 对，
2: 什么什么活菌啊，
0: 你说的很对，
2: 那些是菌。
0: 没错。我们说日常很多的这个食物，特别是果蔬里头啊，就藏着天然的这样的优质的益生元，当然它也有益生菌啊，就不同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益生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菊粉，这个大家可能现在有经常听到这个词了。
2: 没错。
0: 菊粉还有我们说的低聚果糖，等等吧，那么就是我们说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益生元，那么这些个成分啊，它们广泛的存在于你比如像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我们说的李子啊、甜菜呀、这些个芦笋啊等等这些蔬菜或者水果之中，它们不仅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这些个菌，减轻我们胃肠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来调节糖分的一个吸收。所以 它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

0: 所以当我们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了，你多吃点这种酸奶呀、发酵食物啊，来调节补充进去有益菌，是不是就能起到相关的作用了？
1: 应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说这个是这样之前，我先强调一句啊，咱们能不能先减少一些破坏的因素？你比如说吧，我动不动就熬夜，动不动就紧张焦虑，或者食物极为单调，不吃果蔬就享受肉，无肉不欢，大量饮酒，这些做法都是破坏这种肠道稳态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在有效补充之前呢，先把这些行为规避。
0: 对，
1: 好吧，您别这边一边熬夜，这边吃着益生菌，那效果好不了。
2: 守护家人健康很简单，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听众朋友，刚刚啊，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更多家庭餐桌营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呢，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两名男子为吃鱼，用农药毒鱼，造成约20万条鱼的死亡，面临着巨额赔偿。另外两名男子结伴去电鱼，却引发命案，其中一人触电身亡。这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了馋嘴吃鱼导致了严重后果。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法律严惩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案例讲述人陆晨将分享这两个案例，同时呢，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大家以案说法。
3: 这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南方某县城郊外的一条河面上，密密麻麻地飘满了死鱼，一眼望不到头。河里的鱼怎么会突然都死了呢？这个景象吓坏了附近的居民，他们赶忙报了警。随后，附近居民从河里捞出了数百斤死鱼，鱼的种类繁多，大的有3-4斤，小的都不及拇指大，总计约20万尾。附近2公里河段内再难见到活鱼，居民们看着一堆堆的死鱼，痛心不已。
4: 为了查清鱼群死亡的真相，民警沿着河岸仔细搜寻，结果在一处草丛里找到了几个空的农药瓶。经过化验，民警发现河水、鱼鳞片以及鱼的内脏中均含有该农药的成分，这足以证明河里的鱼就是因农药中毒而死亡的。那么到底是谁往河里倒农药呢？
3: 民警随即带着农药瓶到县

0: 变成各个农资商店询问，很快就有了眉目。据一位店主介绍，昨天傍晚有两位年轻人曾经一次性购买了5瓶农药。民警根据付款人信息找到了一个名叫罗海滨的人。罗海滨听到民警询问农药的事，起初呢很不以为然，淡淡地说，不就是5瓶农药吗？难道买农药还犯法？民警随即训斥他道，买农药不犯法，可是你往河里倒就犯法了，你毒死了20万条鱼。罗海滨听后顿时大惊失色，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可能。民警见罗海滨不信，便将他带到河边，看到满地的死鱼，罗海滨懊悔不已，赶忙跟民警讲述了前一晚发生的情况。罗海滨现年22岁，刚大专毕业，现在一家公司实习。他自幼喜欢吃鱼，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事发前一个星期的晚上，罗海滨跟几个朋友在一个地摊上聚餐，他点了一条清蒸鱼，刚吃了一口就觉得不新鲜，可是嘴馋的他还是吃了大半条，结果半夜就拉起了肚子。此后一个星期，罗海滨再没敢碰鱼，可昨天下班后他突然又嘴馋起来，非要吃鱼不可。但是此时市场上已经没有活鱼卖了，去饭店吃他又担心会再吃到不新鲜的鱼拉肚子。忽然他想到了家中有一套钓鱼用具是去世的爷爷留下的，他顿时兴奋起来，我干脆自己去钓鱼，回来坐着吃好了，不但鱼新鲜还省钱。于是罗海滨回到家，拿上爷爷的钓鱼用具就出了门。他还临时起意打电话约上了好友朱伟，两人一起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郊外的河边。因为两人此前呢都没有钓过鱼，不懂钓鱼技巧，坐在岸边半天也没见一条鱼上钩，两个人渐渐沉不住气了。罗海滨直接将钓鱼竿扔到了地上，气急败坏地说，不钓了，干脆我们电鱼好了。朱伟听后摇了摇头说，电鱼需要用专门的设备，我们也没有呀，不如毒鱼吧，买瓶农药就行。好主意，罗海滨高兴地叫道，起身就要去买农药。可忽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被农药毒死的鱼还能吃吗？朱伟拍着胸脯保证说，放心吧，吃了绝对没事，我此前吃过一次，被毒死的鱼只是内脏和鱼鳞有毒，吃鱼的时候处理干净就行。
1: 听朱伟这么说，罗海滨完全放了心，他立刻带着朱伟去了一家农资商店购买农药。考虑到河水水量大，罗海滨担心一瓶农药起不到毒鱼的作用，于是一口气买了5瓶农药。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5瓶农药即将给鱼群带来怎样的危害。
0: 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带着农药再次的来到了河边，此时天色已暗，周围呢也看不见行人，两个人便趁机将农药统统倒入了河水中。等了约半个小时，开始有鱼陆续的浮上水面，两个人见状都兴奋不已，赶忙就近捞起了3条鱼，每条鱼都不过1-2斤，总重量约5斤左右。然后两人开心地带着鱼回到了朱伟租住的单身宿舍，将鱼处理干净后就将鱼给炖吃了。两个人边吃边喝酒聊天，酒足饭饱后，罗海滨才骑车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倒头就睡。当晚罗海滨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不适，第二天起床后还庆幸昨晚吃了毒鱼没事，没想到很快民警就找上了他，说他倒在河里的5瓶农药几乎毒死了附近2公里河段内的所有鱼，光捞上来的死鱼就大约20万条，数百斤重。随后罗海滨被民警带到河边，看到河边满地的死鱼，他不由得胆战心惊，懊悔不已。罗海滨和朱伟的行为不但导致河里的鱼死亡， 还导致河水污染，严重破坏水产资源。为减轻处罚，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按照警方的要求，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了公开赔礼道歉，并共同出资12万元购买了鱼苗20万尾，在河里进行了投放。此外，两个人还在河边制作了长效宣传警示牌70块，印制了宣传张贴画1500份，并支付了毒鱼事件调查过程中的各项鉴定费。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被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1: 法庭上，罗海滨和朱伟十分不解，他们辩称，虽然两人用农药毒死了约20万条鱼，可两人实际从河中捕捞出的鱼只有3条，约5斤重，并且他们已经进行了赔偿，因此他们不应当再被刑事处罚。
0: 那么，两个人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63条，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或者在海洋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20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20000元以上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故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非法捕捞水产品数量或价值较大的，或采用炸鱼、毒鱼、滥用电力等方法滥捕水产品等等。本案中，罗海滨和朱伟两人为了口腹之欲，用农药毒鱼，虽然事后只从河中捕捞出了3条食用，但却因此造成了约20万条鱼死亡，近2公里河段内的鱼几乎绝迹，给该河段的生态造成了灭顶之灾。罗海滨和朱伟两人用毒药毒鱼，犯罪手段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当从重处罚。
0: 谢谢管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两名被告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判处被告人罗海滨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朱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收到判决的罗海滨和朱伟是后悔不已，没想到他们的行为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次教训，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了。罗海滨和朱伟为了能够吃到新鲜的鱼，竟用农药毒死了2公里河段里的鱼，之后不得不花巨资补救，还因此获刑，真是嘴馋惹大祸。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主人公为了能吃到鱼，竟然害死了人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为了能够吃到新鲜的鱼，男子与邻居相约去电鱼，结果邻居意外触电，不幸身亡。邻居的母亲伤心不已，向男子索要巨额赔偿，男子赔了钱，也取得了邻居母亲的谅解。可不久，检察院还是对男子提起了公诉，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案例讲述人陆晨分享案例， 请管文君律师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北方某村庄一户人家门口挤满了人，门口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位披头散发的大妈，大妈穿着一身丧服，手里拿着一根长麻绳，哭得死去活来。大妈一边哭一边冲着那户人家大喊：郭涛，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要是不赔给我100万，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可无论大妈如何哭喊，那户人家都紧闭着大门，无人应答。这时警车开了过来，那户人家听到警笛声立马打开了门，一位中年男子缓缓走了出来。男子就是大妈口中的郭涛，他低着头，神情凝重，没有说一句话，走到民警近前，就直接将双手前伸，乖乖地等着民警给他戴上手铐。见郭涛即将被民警带走，刚才还坐地上大哭的大妈立马止住了哭声，起身拦住民警，大喊道：你们不能抓走他，不能抓走他。民警没有听大妈的，仍将郭涛带走了。
1: 这就奇怪了，大妈刚刚还在责骂郭涛，说是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可为何民警上门要将郭涛带走，为他主持公道时，大妈反倒要阻止呢？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他儿子的死与郭涛到底有什么关系？
0: 郭涛现年47岁，早年学过一些电路知识，后来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过，离职后呢，便在老家的镇上开了一家电动车维修店，已经经营了近10年。因修车技术好，收费公道，生意一直不错，也赚了不少钱。前年郭涛用多年赚到的钱全款给儿子买了一套房，之后他又打算攒钱再给儿子买辆车，然后再给儿子娶个好媳妇。可惜天不随人愿，他的美好愿望都被一次意外给打断了，而这次意外跟一位名叫周大鹏的人有关。周大鹏是郭涛的邻居，35岁，7、8年前在工地干活时从架子上掉下来，摔伤了腿，此后呢，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工作也难找，只能四处找一些轻便的活打零工。1年前，周大鹏找到郭涛，说想跟他学修电动车，将来也开个修车店，多赚点钱。而当时郭涛正好想找个帮手，又可怜周大鹏，便答应了。之后两个人每天一起修车，一起吃午饭，很快两个人就发现他们竟然都爱吃鱼，尤其是喜欢吃新鲜的鱼。一天早上，周大鹏提了一个水桶来上班，里面竟然装了2条大活鱼。郭涛就问周大鹏从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周大鹏直言1分钱没花，鱼是他昨天晚上从镇上水库附近的河里捞的。有这好事，那我们可有口福了。此后但凡晚上有时间，郭涛呢就会和周大鹏一起拿着捞鱼网兜到水库河边去捞鱼。一次周大鹏不耐烦地说：捞鱼太费事了，不如我们电鱼吧，既省事又捞得多。郭涛觉得主意不错，可是电鱼违法，万一被抓到了怎么办呢？周大鹏不以为然地说：放心吧，捞鱼的地段平时白天都很少有人去，晚上更没人去，肯定不会被抓到的。郭涛听周大鹏这般说，便放下了心。不过电鱼需要有电鱼机，他们没有，好在郭涛修车店里有制作电鱼机所需的各种材料，他自信可以制造出一个电鱼机来。很快郭涛就真的制造出了一个简易的电鱼机。为了电鱼时保护自身安全，郭涛还买了套绝缘的捕鱼服。此后呢，郭涛和周大鹏两个人就多次带着自制电鱼机，趁着夜色到水库的河边电鱼。因为周大鹏腿脚不便，每次都是由郭涛身穿捕鱼服，背着电鱼机负责在水里电鱼，周大鹏则负责在河边捡鱼。
1: 几次

0: 合作后，郭涛和周大鹏都满载而归，他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周大鹏觉得自己在岸上很安全，一直没出过什么事，所以他从未做过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然而此时的周大鹏并不知道危险正向他慢慢靠近。
1: 这天晚上，两个人像往常一样又拿着电鱼机到河边电鱼了。郭涛站在河里正电得起劲，突然听到周大鹏在河边大喊道：“不好，电到我了！”接着就传出了有东西落水的声音。郭涛听到赶忙转头看去，只见周大鹏整个身体倒在河边的水里，裤子也挽到了膝盖上，喊他也没有任何反应。郭涛吓坏了，意识到周大鹏可能是不小心触电了，便立即切断了电鱼机的电源，然后跑过去拼了命地将周大鹏拉上了岸。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试着给周大鹏做心肺复苏、胸部按压，一边按压一边紧张地祈祷周大鹏不要有事。救护车赶到后将周大鹏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稍微冷静后，郭涛当着医生的面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说了事情经过，希望投案自首后从轻处罚。
0: 随后郭涛赶紧来到了周大鹏的家里，把周大鹏死亡的经过告诉了周大鹏的母亲。周大鹏的母亲听后崩溃大哭，将儿子的死全都怪罪在郭涛的身上。面对周大鹏母亲的责怪，郭涛会如何解释？
1: 郭涛极力辩解说，周大鹏是在两人电鱼时意外触电身亡，他没有想到周大鹏会挽起裤腿到河边水里捡鱼，这才会被水里的电电到。周大鹏并不是他郭涛直接故意杀害的。不过虽然如此，他仍愿意给周大鹏母亲10万元钱作为赔偿。哪知周大鹏母亲听后却冷冷地说：“10万元就像买我儿子的命，你想得美！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100万元，明天我就报警，让警察抓你，然后给我儿子偿命。”郭涛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100万元，他这辈子总共也没赚到过这么多钱啊。郭涛自知无力满足周大鹏母亲的要求，便离开了周大鹏家，回到自己家等民警到来。周大鹏母亲紧跟着到了郭涛家的大门口，大喊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郭涛家门口。可是周大鹏的母亲向自己要100万元，他确实拿不出来。就在郭涛不知所措时，民警赶到，郭涛向民警讲述了周大鹏死亡的经过。见民警要将郭涛抓走，周大鹏的母亲哭喊着阻拦，目的是希望私了，尽可能从郭涛那里多要些钱，毕竟儿子已经死了，即便杀了郭涛也换不回儿子的命，还不如多要些养老钱。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0: 经法医鉴定，周大鹏的死的确系电击导致的死亡。经过多方协调，郭涛与周大鹏的母亲达成了协议，郭涛赔偿了周大鹏母亲30万元，取得了周大鹏母亲的谅解。郭涛终于松了口气，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个处罚。
1: 随后郭涛被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郭涛辩称，周大鹏跟自己电鱼多次，清楚电鱼有触电风险，但他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去水里捞鱼，直接被水里的电电着，这才导致了他意外触电身亡。因此周大鹏的意外身亡跟自己关系不大，自己已经赔偿周大鹏母亲30万元，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承担 醒。

0: 刑事责任。那么，郭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认定。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
1: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因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本罪客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一、客观上必须发生致他人死亡的实际后果，这是本罪成立的前提；二、行为人必须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三、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第一，本案客观上发生了周大鹏死亡的严重后果；第二，郭涛实施电鱼的行为极容易导致触电，对此他非常清楚，还事先穿戴了绝缘捕鱼服，但他对捡鱼的周大鹏疏于安全防范，也未加以提醒，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第三，周大鹏的死亡与郭涛的过失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郭涛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涛违法使用禁捕工具电鱼，因疏忽大意致周大鹏触电死亡，郭涛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郭涛积极地赔偿了被害人家属，法院最终判处郭涛有期徒刑两年。接到判决，郭涛懊悔不已，为了免费地吃上几条鱼，不但让邻居周大鹏搭上了性命，还赔偿了巨款，现在呢还要坐牢，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但是后悔晚矣，爱吃鱼呢本没有错，可是获得鱼的方式要是错了，就有可能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比如案例一中的罗海滨和好友，为了三条鱼竟然毒杀20余万条鱼，给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得不花巨资买鱼苗恢复生态，还因此被判刑。案例二中的郭涛，为了不花钱吃鱼，跟邻居一起去电鱼，结果邻居不慎触电身亡，他不但支付了巨额赔偿，还被判刑坐牢。毒鱼、电鱼都是违法行为，也是极不划算的行为，切莫像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一般，因一时嘴馋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来。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
1: 常老
2: 啊，
1: 我发现您身体蛮好啊，
2: 经常锻炼嘛，
1: 天天练，
2: 哎，
1: 天天跑跑步，
2: 不像人运动员啊。人家有规则，我不懂，我这就是瞎跑玩嘛，
1: 也打打球。
2: 哎呦，经常打乒乓啊，什么台球、篮球，尤其那乒乓，我乒乓五四的打，玩
1: 游泳、跳水，
2: 这差点也来玩
1: 跳跳高
2: 玩，
1: 跳跳绳
2: 玩，
1: 跳跳楼
2: 玩。玩命，那个暂时还没练。这锻炼身体有练跳楼的吗？
1: 您不跳，
2: 啊？
1: 我跳。
2: 不是你锻炼身体，
1: 我锻炼身体干什么？我锻炼什么身体？就我身体用锻炼吗？我就是跳楼。
2: 哦。
1: 我要跳楼。
2: 行了，怎么找？
1: 我跳楼。我跳楼！
2: 不用问呐，年轻人呐受了刺激了。我以为开始呢跟我谈这个锻炼身体的问题，这位要寻短见。
1: 我跳楼，
2: 咱得劝劝。